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选边站的压力一直都会存在，但永远不能选边站。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指出，如果得选边，那就必须选新加坡这一边，始终以国家的利益还有立场为出发点。他去年9月接受联合早报专访，回应新加坡在国际环境中如何处理选边压力的问题时，强调选边站就是靠边站，而靠边站就得选边站。一年过去了，新加坡选边的压力增加了吗？陈振声上个星期五再次受访时就答出，这种压力一向来都是有的，不过坦白说，如果还有人要我国选他们那一边，就表示我国可能还有点用处，还有点增值。然而陈振声强调，新加坡的角色是始终站在原则这一边，既不亲美也不反美，既不亲华也不反华，并认为中美都能够理解新加坡的这个立场。
1: 政府近年来采取措施满足单身者的住房需求，并正持续地检讨现有政策。除了探讨调低单身者的购屋年龄限制，也着手评估其他单身群体的购屋需要。例如，由于跟家人一起购买较大组屋的单身者，作为新加坡青年计划下的成年攻略101系列活动，国家发展部和全国青年理事会星期一9月14号在乌节路 Scape 联合举办一场以用屋为主题的对话会。活动主宾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致辞的时候说，我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用屋率之一，90%的本地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子，其中80%居住在祖屋。英兰妮指出，政府将继续维持充足而稳定的祖屋供应，在2025年到2027年推出55000个预购祖屋单位。
2: 我国成立种族与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并实施维护种族和谐法令，以整合和加强保护种族和谐的法律框架，授权政府更迅速地采取预防行动，应对可能危害种族和谐的内容。总统办公室和内政部星期一分别发布文告宣布，去年2月在国会三读通过的维护种族和谐法令于今天生效。种族与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简称 PCRRH, 也从星期二起展开首个3年任期，取代星期一任满的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新法令授权内政部长向涉及传播、制作或散发危害种族和谐内容的人发出限制令，而新成立的理事会则会负责审议相关的限制令，并向总统提出建议。新理事会由尚达曼总统经少数种族权力总统理事会建议之后任命，首任主席是最高法院退休法官朱汉德。
1: 我国空气污染指数全岛一天内持续攀升，中部地区直击141点，创下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专家估计，这一周空气质量将维持在中等到不健康的水平。截至星期一14号晚上11点，我国除了北部以外的4个区域，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都超过100点，处于不健康水平。中部地区空气污染情况最为严重，从晚间8点到11点，3小时内从126节节攀升到140以上。国家环境局傍晚发文告说，全岛接下来24小时 PSI 预料将处于中等偏高到不健康中断水平。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气候变化研究学者王靖宇博士说，有鉴于关键火点地区预计不会出现降雨，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有效压制产生烟雾的火势，未来几天烟霾情况不太可能有明显的改善。
2: 国际新闻， 路透社伊普索在上周共和党史上首场中期选举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展开的民调显示，虽然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从历史低点稍有反弹，但是民众对民主党掌控国会的呼声正日益高涨。根据星期一公布的这一项四天的民调结果，63%的美国人，包括了40%的共和党人和90%的民主党人，都不赞同特朗普在党

0: 中保住对国会的控制权，他将向所有美国成年人派发$5000的特朗普红利。约 35% 的美国人对特朗普的施政表现给予肯定，略高于8月28至31号路透社伊普索民调的 33%， 后者是特朗普从政以来的最低纪录。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个 free gift 很 cute 哎，多给我一包可以吗？我会去给我孩子。
1: 哎呀，帅哥，你这么帅，心地又善良，给我们啦，给我们啦！
2: 帅什么帅，善什么良，婆我没有用的，一人一包，你们两个拿那么多，好意思没？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3: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0: 这个烟霾的情况预计会持续。我们刚才在直播的时候呢，就讲说是不是到了中秋节原本呢是月圆之夜，阖家赏月嘛，到了那个时候会不会因为烟霾的影响也看不到圆圆的月亮？
1: 中秋节还有几天？
0: 十天。
1: 哎，
2: 所以那是不是大家就要开始要去准备了？
0: 准备什么？
2: 去买一些可能就是嫦娥的衣服啊，月亮的衣服啊，兔子的衣服、
0: 月亮有衣服吗？
2: 有啊，月亮也是有衣服的哈。对啊，就是一颗球啊，然后戴在你的头上，就眼睛跑出来而已。
1: 真的啊？
2: 对啊，
0: 道具，
1: 可爱哦。
0: OK， 其实，在中秋前后还是有很多的活动我已经看到有好多的会馆，他们呢都配合这个中秋节办一些活动。
1: 是，
0: 那浩浩当然中秋节9月25号星期五晚上也得工作，
1: 忙。
0: 那我呢也有工作。
1: 什么工作？
0: 月圆仪式。我们的那个中秋小聚会
1: 几号啊？
0: 就是那天中秋的
2: 中秋节，
0: 9月25号
2: 那天。他们要送月饼
1: 我们去一下啊，
2: 给大家吃。
0: 他工作了，怎么去？
2: 我们去一下啊，6点到9点半。
1: 然后公布一下月圆仪式，接下来就会有进驻两位新的主持人，叫做于思远还有陈浩浩。
2: 我才不要这么忙。
0: 这个不可以就这样子，太小了，要更大的一个平台来宣布。如果有这样的事发生的话，
2: 是至少要像当初这样，我要进来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大平台。
0: 对呀，要有升降台啊。
1: 没有嘞。你那一次来的时候没有
0: 啊？不过那个时候也算是蛮盛大宣布，
1: 有户外的舞台。
0: 对对，
1: 我前几天还在刷到那时候公布的那个瞬间。哇我们两个正在台上，然后公布我们的新搭档是广播界本年度最强新人，我忘了我讲什么了啦。
0: 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真的都猜不到，完全猜不到你会加入。
1: 那一两个星期所有的听众一直在我的 IG 啊，是不是四个人？
2: 其实我那时候蛮紧张的，因为我想说我都去当特别嘉宾唱歌的嘛。然后想他不在想说他们唱一唱他们会不会走掉。
0: 怎么会？
1: 为什么会走掉？
0: 在现场这么多，我还记得我那天算是第一次见识到浩浩的粉丝黄山军的威力。那天第一次有感受到。
2: 是。
0: 所以那一晃眼你看都两年过去
2: 年，
0: 而且跟你好几位的粉丝都已经认识。
2: 对。
0: 所以时间真的很快。那这个来临的中秋其实在中秋之前有一场好想跟你唱，
1: 是的，那就是在这个星期六了，9月19号晚上的7点，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广场，也就是1楼的这个位置。哇
0: 哦！这次呢，就有思远、杰奇、德明还有金云4位主持人，会来到这个华族文化中心的1楼唱歌给你听。
1: 是，其实这段期间在华族文化中心有这一场叫做中秋合家欢2026的活动，连续两天的中秋庆祝活动就在 SCCC， 也就是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会举办
0: 25项老少咸宜的节目有这个中秋主题的天台装置、互动灯笼的游行、手作的工作坊，还有文化表演。所以呢，想要出席这个好想跟你唱的朋友呢，记得是在来临的星期六晚上7点。那当然呢，也希望你可以出席这个非常活动丰富多彩的中秋合家欢。
1: 是，想要知道更多活动详情，可以上网去找一找。
0: 那就是 singaporean.sg/MAFF-ZH 如果想要链接可以发一个短信给我们，我们把这个链接发给你。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SLE 往 BKE 方向，在 Mandai Road 还有 TPE 之间， PIE 往樟宜在 TPE 的出口处也是车多的， CT 往 AY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前的路段车子抛锚了。
7: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3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 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八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之一。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现已通过 Systic 大麦和 MySeat 发售。赶快购票！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宝丽金群星，永远的朋友，93.3好 FM。
1: 今天在哇，好有意思呢！我们手中有不是一张，不是两张，而是
2: 4张。
1: 我们有4张滨海湾花园花琼的门票要送出。
0: 是，从9月12号到9月27号，每天傍晚6点到10点，你可以和家人一起到滨海湾花园欢庆团圆的美好时光。入场是免费的。
3: 要怎么样得到这4张门票呢？就是待会呢，跟我们一起来参与，你说
2: yes or no，
1: 就可以有机会得到4张门票。
4: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9月15号农历8月初5。今天的星座运势，整体运5颗星，恭喜4颗星的得主金牛座、处女座、水瓶座；5颗星的得主恭喜射手座。
4: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5: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3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这样才对啦，
8: 这样怎么可能对？明明是那样啊。
7: 没有啦，他对。
2: 你说 yes or no？
1: 你说。
2: Yes or no？
1: 今天啊，我们当然要来聊一聊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指数。这个指数呢是空气污染指数，
3: 哎，目前是104到154点，
1: 所以都是破百了哈。那中部地区的空气质量呢，是比较糟糕一点点的。我们看一下齁，像昨天呢，中部地区呢就攀升到了141，创下今年的最高纪录。而专家也都估计了这个星期空气质量不会太好，会维持在中等到不健康的水平。所以今天呢，你说
2: yes or no，
1: 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这个烟霾已经杀到这个新加坡，又在雾锁南洋了哈。
3: 对，
1: 那会怎么样影响你的生活？怎么影响你的日常呢？
0: 今天的问题是。
1: 今天的问题就是烟霾来了，你会不会变宅家一族？Yes or no？
0: 我是不会宅家啦，但是我可能会减少在外互动或者是逗留的时间。我还是可以出去外面，但是出去外面也要找室内的地方去走。
3: 是，
1: 我昨天傍晚，其实我现在都希望自己每一天20分钟都可以在户外家附近，就是快走20分钟。可是因为昨天空气质量真的很不好，
3: 你已经在家里面
1: 超慢跑了，
3: 又要在外面快走，
1: 希望可以就是增加那个活动量。可是因为昨天空气质量太差了，后来我就算了，就在家里做一些拉伸。
3: 我昨天就关在家里面，然后就把冷气打开就睡觉。
1: 你昨天就是宅家一族。
3: 对，我就是宅在家，不想要出门。
1: 除了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可能也有影响。
3: 是，
1: 比方说可能大家现在呢就忙着去添购口罩。
3: 对
1: 吗？又或者是那个空气净化器啊，也是要去添购，或是其他的一些方面，是不是？
3: 有一些气喘的朋友啊，他就会去添购一些他们要在嘴巴上面要气喘的那个邦邦邦的那个东西
1: 啊，
3: 就会药物比较多。
0: 那个药物
3: 啊，
0: 公司开始也有一些预防的措施了，像我们一人发了一个 N95 口罩是可以拿的。
1: 还有呢，可能在一些我们看有一些中药店啊，他们都有卖凉茶，凉茶的这个销量应该就是直线上升了，特别就是我们讲菊花茶。 菊花茶，如果你说夏桑菊啊，或者是枸杞菊花茶，这些都还蛮建议在烟霾的时候大家喝。
0: 对，烟霾的危害大，中药茶饮配方大家可以记录下来，可以喝些什么呢？
3: 什么？
0: 雪耳红枣茶，
1: 嗯，
0: 雪梨蜂蜜可以喝，
3: 哦，
0: 或者是可以煮一些百合莲子粥，
1: 嗯，
0: 然后刚刚丽仪说的凉茶以外，你也可以考虑喝一些薄荷茶，或者是菊花桑叶茶，
3: 哎，好哦，
0: 菊花枸杞茶等等的都可以帮助哦。
3: 很好，这个都随手可得的，而且都很方便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要回到哈，对你的生活的这个影响，凉茶多喝，口罩戴上，多宅家，你会不会变成宅家一族 ？Yes or no？ 可以 WhatsApp 过来，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手中的四张票，那是滨海湾花园花琼的门票，四张。
9: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参与讨论，不要忘了附上你的英文名字，还有你的电邮，然后把你的这个 WhatsApp 发到88550963。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的，那是 BKE 往 PIE 在 KJE 之后， AYE 往 MCE 在 Alexandra Road 之后的路段第一条车道，车子抛锚了。TP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KPE 之间是车多的。
2: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中秋将至，滨海湾花园以全新创意开拓奇幻世界，欣赏8组璀璨灯饰，随原创角色分宝，踏上梦幻之旅，共度欢乐时光。还有嘉年华游戏、周末首座工作坊和街头小吃，精彩体验适合全家大小。9月12号到27号，每晚6点到10点，滨海花园庆中秋，入场免费，详情上网 gardensbythebay.com.sg/meetautumn。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你说。
1: 不要啦，他说啦。
2: 哈？怎么会是我？你说。
1: 哈？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3: 你说 ，Yes or No？
2: 你说
3: ，Yes or No？
2: 来关注一下烟霾哦，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呢，从昨天开始呢就破百。
0: 今天早上最新的情况是24小时的 PSI 指数全岛都是处于不健康水平了。
2: 可是呢，我们也观察到，就是中部地区，那个烟霾的指数呢是比较高的。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我国的中部地区其实是新加坡属于地势比较高。那如果来自南方跟东南方的风把这个跨境烟霾吹来我们这边的时候，较高的地势会让烟霾呢比较难消散。
0: 原来是这样。
2: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中部地区的指数相对其他地区还是会稍微高一点。
0: 是，像目前我们看到像北部是104嘛，中部就154，整整多出了50点呢。
2: 对，它的那个点数是有差的。
4: 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丽玲就说呢，除非一定要出去，不然呢他会选择宅在家里面，空气质量太差了，待在室外会觉得不舒服，而且呢也会觉得很闷热，所以他选择 no。
2: 你说 yes or no， 今天我们就问你了哈，烟霾来了你会当宅家一族吗？
0: 所以听众朋友 yes 或者 no 都是参半的，像 Johnny 说 no 就跟思源一样还是会走动，但是会尽量往室内去，凉茶多喝。
2: Felice 他也是说 no， 他说这个空气质量很糟糕，他说他有一个方法让自己继续的保持这个活动量，就是他饭后呢会绕着他的餐桌然后走10圈。
0: 那也得要家里有这样子的空间才可以这样子
2: 啊。他说不是走10圈，走10分钟然后他就说慢慢的走，这样子就可以保持活动量啦。
4: OK， 桂花姐就说 no， 他还是要出外活动，只要戴口罩就好啦。
0: 听众1755他也是说 no， 而且他说 don't be too paranoid 每天该做的还是得要去完成，最多就是戴口罩啦。
2: 佩如呢他是说 yes， 会减少外出，也会戴上口罩，因为也闻到了那个烧焦的味道，把运动呢尽量换到室内，喉咙呢已经开始干痒了，所以他说等一下呢会炖一些温热的甜品来滋阴润肺一下。
4: 景云他就说 no， 不会宅在家里面一族，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呢照常生活，可以的话呢不要被这个烟雾的生活的节奏打乱的，他是每年都会来访的。
2: 所以你看我觉得主要还是大家尽量的不要让这个日常生活的节奏被打乱。
0: 我觉得目前的情况我们还有做选择的余地。
2: 对，但是只要减少在外的时间，在外头不要做剧烈的运动，我觉得一些防护的措施有做好，
0: 是
2: 应该这个星期还是可以平稳过渡。
0: 在那个有限的范围当中去找一些室内的空间可以去混一混的，
2: 混一混。
0: 像听众秀珍他就说昨天他就去了图书馆，还蛮清静的。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可不可以在播下里问你？
5: 好歌好 FM。

0: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新加坡民防部队将在9月15日傍晚6:20，通过设置在群岛各个地点的公众警报系统以及 SG Secure 手机应用程序发出重要讯息信号，请公众不必惊慌。当您听到警报，请留意收听免付费的本地广播电台或电视频道，收听一段警讯。这项信息是由新加坡民防部队带给您的，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黄品源的歌曲《花与蝶》。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两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樟宜在 KPE 还有 Topayu Exit 16A 之间，以及 ECP 往市区在 MCAYE 还有 Bedok South Avenue 1之间。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介于104到至151点、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9: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我国空气素质恶化，所有五个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都处于不健康水平，公众应该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国家环境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早上6点，全岛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介于104到154点，处于不健康水平。中部的 PSI 上升到154，比星期晚上11点的141还要来得高，是今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环境局星期一傍晚发文告说，全岛接下来24小时 PSI 预计将处于中等偏高至不健康中断水平。未来几天，本地和周边地区天气将比较干燥，由于盛行风转从东南偏东方吹来，加里曼丹火点产生的中度至浓密度烟雾被吹向本地，一些来自苏门答腊南部的烟霾也飘向新加坡。
2: 政府近年来采取措施满足单身者的住房需求，并正在持续的检讨现有的政策。除了探讨调低单身者的购屋年龄限制，也着手评估其他单身群体的购屋需求，例如有意跟家人一起购买较大组屋的单身者。作为新加坡青年计划下的成年攻略101系列活动，国家发展部和全国青年理事会星期一在乌节路的 SCAPE 联合举办了一场以拥屋为主题的对话会。活动的主宾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致辞时就说，我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拥屋率之一，90%的本地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子，而其中的80%居住在祖屋。英兰妮指出，政府将继续的维持充足而稳定的房屋供应，在2025年至2027年间推出55000个预购祖屋单位。
1: 首届全球降温承诺大会将在星期二在新加坡召开，四天的会议将汇集多国的领袖、学者、金融机构等，极力制定可持续的制冷蓝图。根据研究，全球一旦升温3摄氏度，新加坡大约一半的人口每年可能有至少180个小时外在连出汗都没有办法有效散热的危险情况。即使全球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60岁以上年长者面对的中暑风险也会超出预期，防暑工作刻不容缓。人体在高温下依赖蒸发汗水来维持核心体温，可是当环境越来越炎热潮湿，汗水难以蒸发，散热的速度可能追不上产热的速度，体温会持续的攀升。这种情况称为不可补偿热应激，一旦超越临界点，只要持续3到10个小时就极可能中暑。
2: 从9月15号起，重型车辆车主在安排隔夜停车方面可享有更大的灵活性，只要在适合的停车地点并通过新申报服务的登记，就无需再另行取得重型车辆停车证。陆路交通管理局昨天发文告宣布推出新的

0: 目前根据规定，重型车主若要注册新车、转让车辆或更新路税，必须出示一张重型车辆停车证，简称 VPC， 以证明车辆在夜间有合法停放的停车位，避免随意停放造成意外或者是不便。换言之，车主需要先找到合法停车位，再以车位申请停车证，车辆才可以合法上路。不过，路交局指出，随着业界运作模式改变，当局接获反馈，有必要调整现有的安排，以更好的配合实际的运营需求。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星期一盘中突破 5%， 是2023年10月以来的第一次。新华社报道，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星期一上午走高，突破 5% 之后升高到 5.017%， 和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比上涨 4.3 个基点，之后又回落到 5% 下方。美国二年期货国债和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4号早盘分别最高上升到4.688%和5.388%，分别上涨6个基点和3个基点。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刺激了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在近期持续上行。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二的哇好有意思很快的空中记者会，我们今天呢要迎来的是本地歌手黄秀慧周乙。
1: 他即将有一场演唱会，
0: 这场演唱会呢就是会唱八十年代金曲演唱会。
1: 好，所以很明确的点出了主题了哈，就是他要唱八十年代的金曲。
0: 是的，这场演出呢是在10月5号，有两场。那到底呢这一次的演出在选歌方面他做出哪一些取舍，我们等一下呢就来听一听周乙的介绍。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AYE 往 MC 在 Clementi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 SLE 往 CT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前的路段第一条道路上是有障碍物的。
3: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之一。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现已通过 Cystic 大麦和 MySeat 发售，赶快购票。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志伟。
6: 大家好，我是青少年受众工作群的能端。
5: 我国进入超老龄社会，到了2030年，每4位就有其中一位是65岁以上，活跃乐龄中心的社会责任就随之加重，如何更好的为更多年长者服务成了一个新的重点。近年来，这些中心不断地推陈出新，提供电子竞技、调制饮料、声音疗愈等新颖的活动，吸引背景更多元的居民。如今活跃乐龄中心已不再只是较低收入者的求助站，也逐渐成为促进各阶层居民身心健康的社交俱乐部。
6: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乐龄活跃中心好像已经重新定义了，刚开始推出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达到的目标或者给人的印象是我们先从照顾老人做起，可是现在呢我们要从这个照顾老人呢到让他们活跃起来，而且现在的活跃的定义更加的广泛。
5: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安全网，其实如果你看一些报道都会发现，有蛮多是自己在组里面往生过几天才被人家发现。其实这些情况目前已经算是一个社会现象了，这样的事件能不能缓解呢？我觉得是可以的。设立这个乐龄活跃中心有几个功能嘛，它能够用多元的活动吸引那些年长者。第二呢，它可以主动的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健康跟安全的追踪，对于不常出门或行动不便的弱势独居老人，它可以有一个主动式的一个外展的网络，这个关系建立起来之后，那个安全的监测的技术补充，这个也可以进一步的加强。
6: 这则报道最让我觉得它很 progressive， 一直有在改进的是，除了我们现在做很多活动吸引乐龄人士来，但是比较要提高的整个层次就是我们现在也让他们去照顾其他的年长者。
5: 全岛大概有230个乐龄活跃中心，这个数目接下来只会多不会少。问题是乐龄活跃中心你不能够依照过去的那种乐龄联谊中心啊，那种简单的看电视啊、看报纸啊或者打打麻将啊这样的一些活动，你需要增加不同的活动，吸引不同阶层不同种族的那个年长者参与。只有有趣的活动能够打动他的心理的一些活动才能够吸引他们来嘛。
6: 随着我们的这个时间的推移成为乐龄人士的人，他们的教育水平，他们整体对于生活的需求可能是更高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让乐龄赋能乐龄，这个是我们以前无法想象我的阿公阿嬷会做的一件事情啦，操作无人机，或者我的阿公阿嬷去学怎么做 AI， 然后把他的 AI 的照片发给我啊。
5: 对啊，那接下来很可能这些乐龄中心要办的可能就是教导老人家怎么用 AgentAI agent， 把它当成你一个个人助理的功能在用嘛。这功能也还可以说跟乐龄中心连接。这边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连接。连接的好处呢，就是它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安全保护网。对你而言，对乐龄中心而言，其实也是更好的。觉得现在的一个考量是，活动越多，当然可以吸引不同的所谓的 interest group， 就是那个不同兴趣的人。可是还是会有一批年长者就是不愿走出来的，他们很可能就是长期在坐轮椅的。 的，可能是性格上比较孤僻跟内向的。
6: 看了早报去年九月他们在报道这个职总保健合作社，他们其实是负责那个在五级班 run 的活跃乐龄中心，他们就发现仍有两成的年长者是比较难接触的。那他们的特性是什么呢？就包括男性、少数族群、体弱者、社交孤立者以及需要照顾孙辈的人。其实这20%这个两成是还是很难接触到。
5: 如果他们没有主动出来，那我们能不能主动上门？他不是一个很功利式的主动上门，更多是嘘寒问暖，慢慢的跟他建立一种联系。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有一些人他需要的是一种暖意，不一定是一个活动带来的，他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 WhatsApp， 早上说，哎，早上问好啊，你晚餐吃饱了没有啊，哎，这也是一种联系。那我觉得不同的个性的人他会有不同的活动可以带动，这些小小的嘘寒问暖我觉得其实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7: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5号农历八月初五。今天的星座运势，爱情运五颗星，恭喜可以得到四颗星的是金牛座、天秤座、射手座、水瓶座、双鱼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空中记者会，
1: 空中记者会，我们请来了两位大来宾，一位是 Joey 秀慧，一位是 Daniel， 欢迎。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4: 欢迎两位，两位上节目是要宣传这一场接下来的演唱会，会唱80年代金曲。
3: 是，那个会呢，是秀慧的那个会，当然秀慧也是很会唱的。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可是比较有趣的是这个80年代。对，因为最近社媒也刮起了那个80年代风潮，
1: 复古风，
3: 每个用 AI 去做了那个80年代的造型。
1: 是，你做了没，秀慧？
3: 有哎。
1: 有做了哈，
3: 有做了。
1: 你要去搜寻一下。
3: 可以去我的社媒搜寻。
1: Daniel 做了吗？
5: 没有，
1: 还没有哈。
3: 等一下立马做
4: 了。Daniel 认真在钻研他的琴术。
3: 是，Daniel 是我们帅气的吉他手哈，很年轻，但是其实已经很资深了。
4: 大家可以上网哈，到我们的963好 FM 的官方脸书看一看我们的直播。
1: 是，秀慧来，秀慧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一次的这个演唱会。80年代，你这么年轻，你会唱80年代的歌曲哦？
3: 会啊，其实我也没有很年轻啦。因为80年代其实是我的童年跟我的少年期间的一个一个年代，对，所以我是听80年代的歌长大的女生。
1: 怎么会想要用这个80年代作为你这一次的主题呢？
3: 因为之前2023年的时候，我做一个老上海主题嘛，然后这次我想说，我想做一些跟我成长有关系的歌，然后我想到那个年代也是应该会有好多的听众朋友也很熟悉那个年代的歌，然后我就想说，要不然大家来一起回忆，因为可能这首歌，我的回忆是这样子，那可能对另外的人的是另外一种他的故事，他的回忆。
1: 我觉得老天很眷顾你耶，非常，你是一个蛮幸运的一个歌手。好像之前那个阿嬷的情书那些阿嬷煮茶那些你也会，你的歌曲，你的那一些都会，我都有拎到有点相关的。对，那像这一次的这个复古风潮，你要唱80年代的歌曲，
3: 我觉得真的是老天眷顾哎，因为这个主题其实在大概4-5月的时候
1: 就已经定下的。
3: 那 Daniel 其实对于这个年代的歌你是比较需要去做一点功课，因为 Daniel 是年轻人呢、
5: 也还好
3: 所以你怎么形容80年代歌曲对你而言的魅力
5: 我觉得其实那个对我来说那个年代比较简单一点，然后其实我还蛮喜欢那个这样的一个感觉。现在的世界好混乱，
3: 就是比较朴质一点的。
4: 那个时代的旋律什么东西，和弦什么东西都是比较简单嘛，也是。
5: 是，而且他们可能他们写的词就真的是蛮深奥的，
1: 所以每一首是不是都特别要去学一下？
5: 对，
3: 被逼
1: 几乎都没有听过吗？
5: 有，因为感谢我妈妈经常有听那个对
3: 广播
4: 广播的。是会有的啦，至少小会接触到一些，
1: 谢谢 Dan 妈妈，
3: 很经典的，像什么一场游戏一场梦啊，
4: 蔡琴啊，
3: 鲁冰花，这些就是那种上个世纪80年代的这些歌，就是经典的歌曲哈。
6: 是的，
3: 而且就如刚才 Daniel 讲的哈，他那个不只是朴质的感觉，他的那个歌词那个人文气息哈，也是挺浓的，
5: 是
3: 对吗？如果你对比一些现在的一些创作，
6: 是，而且那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旋律可能前奏可能就下那么一个8还是2个8，你就知道哦是什么歌，就准备可以跟着一起唱，有没有？
4: 那个旋律非常的经典，
6: 对，非常的就是很容易记。
4: 是
1: 在选唱的这些歌曲当中80年代这些歌，有特别喜欢哪一首歌跟哪一位歌手吗？
6: 80年代我喜欢的歌手好多哎。
1: 还是你这一次的演绎，你特别喜欢哪一首歌，或者是哪一位歌手？
3: 有没有谁的歌是选比较多？因为我就是
1: 很喜欢的歌，
3: 自己的偶像，我要唱多两首他的歌。
6: 有啦，其实因为80年代的歌曲太多了，根本1个小时里面的那个音乐会完全是放不下的，
4: 当然，
6: 所以我只挑了一些我一些私心的歌，然后一些就是可能就是以前小时候大家 一起玩一起唱的歌。我就中间有跳了罗大佑老师的歌，
1: 恋曲1990吗？
6: 嗯，
1: 哇哦，
6: 嗯嗯嗯，
7: 大佑老师的歌有几首？
6: 哎，我不能放太多，不公平，对不对？大概有一首半吧，
7: 一首半。
1: 那 Daniel 自己呢？
5: 嗯哼，我自己
1: 特别喜欢弹到哪一首歌是你这一次会很喜欢的？
5: 其实我对邓丽君比较熟悉一点，
1: 是
5: 呀，所以可能是那个熟悉感。
1: 嗯，
5: 对对。然后
1: 讲到罗大佑，你觉得邓丽君呢、啊？年纪会暴露出来了。
7: 听歌听得广，
5: 对
1: 啊，是的啊。既然现在哈、哦、现场哈、哦、有吉他手有歌手，那我们就请他们来现场给我们演绎一段吧。
7: 哦，
1: 好不好？
7: 好啊、
1: 有准备歌曲吗？
6: 有哎、欸。
7: 哎、欸，我觉得很难得，因为你知道，每次9点多哈，有歌手来，他们都会说不要唱歌，可以吗？我声音
1: 还
7: 没有
1: 开，
7: 对，我声音还没有开。可是我们问 Joey 马上是 OK
6: 呀、yeah, 嗯，然后我说破也没关系，
1: 自然呈现。好，第一首要带来的歌曲是
5: 哪一首先？罗大佑啊。
7: 罗大佑哈，半首了哈，要听完整的，请买票去支持这一场演唱会，会唱80年代金曲。OK，
1: 然后听得不够的话，我们在 FB Live 再继续唱。对，要听破音的话，现在听；听不破音的话，请买票去听。
7: 嗯，来来来，洗耳恭听。

0: 早上唱歌比较好听啊。
1: 所以你的演唱会才有早场跟下午场，因为你早上唱歌最好听。
0: 这、啊、太厉害了，秀慧。
1: 哎、欸，我在想，像秀慧，你演唱经验这么丰富哦、嗯，你唱歌之前还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吗？暖嗓啦，开嗓，有没有什么习惯，或是做什么准备？
0: 需要像平常这样。
2: 其实我
3: 轻喉轻嗓
2: 有啦，我要扎马步啊，没有，要扎马步运气一下，没有。其实我是看自己当天的状况，
3: 是
2: 如果觉得声音嗓子没有开，我就会可能做一些 warm up， 就是 trilling 来这种啊、哦。然后如果我是觉得我的是身体可能就是有一点 stiff， 就是有点紧绷的话，就会做一点
3: 暖身
2: ，对，
0: 而且我觉得我这么近听秀慧唱歌啊，第一次听她唱歌。我发现他唱歌真的很厉害，当然就很厉害，音质又好听，而且他在三段的歌曲哦，他三段的歌曲他的唱法，一听就知道他有在做功课。对，
1: 我是觉得秀慧的声音有一种少女感。真的有一种少年感、哦、然后搭配 Daniel 的当然那个吉他也是非常出色，
0: 声音会带大家到那个情境感觉，好像绿油油的稻田啊，那个感觉啊，什么时候功课都没有做啊，怎么样啊，哇，我觉得很棒，你字字句句都有在用演绎。
1: 全国比赛第一名吗？开玩笑，
0: 厉害、欸、
1: 全国电视比赛第一名、欸、
2: 没有呀、yeah, ，因为就是那个就是我的年代，而且这些歌曲都是伴我成长的，所以我唱歌唱的时候，我自己也把我拉回去我童年的那个感
0: 觉。你还有要组团吗？
2: 等你啊，等你。
0: 我们有三个人很空闲呢。
2: 等你，但是我们也是要招来一些乐手，有没有啊、
1: 您还称自己空闲呐、
0: 啊？空闲啊！
1: 我对面这位先生，
0: 您没有空跟我们出国了。我们这边刚好有三把声音啊，
1: 随便用啊，随便用、啊。
0: 一把是中音，一把是低音。
2: 哇，真好！
1: 一把是差不多。OK， 我们等一下继续回来呢，听这个秀慧来讲一讲哈。这一次呢，在这个滨海艺术中心的是 Recital Studio， 好、那边的演出。
3: 当然，我们在直播上继续的请他唱歌，
4: 好歌好 FM。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空中记者会，
2: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大来宾，是 Joey 以及 Daniel， 欢迎两位。
3: 大家早上好。
4: 欢迎欢迎。刚刚在直播方面呢，也听到了现场演绎的《大约在冬季》这首歌曲。听众朋友如果错过的话，可以再上网到我们的963官方脸书去看回播。
5: 是的，刚才唱了《大约在冬季》，唱了《童年》。因为今天周一跟 Daniel 来呢，就是为了要宣传10月5号在 Esplanade Recital Studio 的这一场会唱80年代金曲。
2: 早上10点半，还有一场是在下午的3点。
5: 是的，那其实呢，说到这个演出的场地，就应该不会太陌生了哈。
3: 有去过好几次，在那边表演。
5: OK，
3: 就是 Recital Studio。
4: 那这一次在这个场地，是不是得要做特别的一些安排啊？或者是你自己需要去适应这个场地吗？
3: 需要去当天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 rehearsal。对，所有的乐手老师都是一个 full band 的 rehearsal 会在那边，就是可能去感受一点，感受一下那个场地，然后我们的那个位置要怎么放啊，那些也对、就是、
4: 大阵仗哦，是一个 five piece 的 band 哦。
3: 对对，是
5: 除了有 Daniel 还有马来西亚请来的一位老师，
3: 对，一位朋友
5: 是负责
3: 钢琴，对，他是一位钢琴博士、
2: 所以我们听到钢琴，然后还有吉他，
3: 对，
2: 还有一个
3: 还有
2: 鼓吗？
3: 我们这一场音乐会其实是蛮大的尝试，我们完全没有鼓。
2: 哎呦，
3: 哦，对，然后就是除了有钢琴，有 Daniel 的吉他，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尝试了就是用小提琴，还有 double bass， 就是低音提琴来做这场音乐会。其实我自己也很期待，
4: 所以走一个比较 classical music。
3: 但是它是流行曲，所以我自己也很期待。当然我们在因为80年代金曲实在太多了嘛，所以我们也很难就是一首一首带，所以有些歌曲真的是太经典，好像有些歌手他们的经典歌曲太多，我们也把它串成了主曲。对，所以就是我们的编曲老师要去烧一下他的脑，
4: 所以都交给 Daniel 去做了。
3: 对，还有我的那个钢琴博士老师，对，
5: 所以目的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一场演出听到越多首就是大家喜欢耳熟能详的歌，那是越好了，对不对？
3: 对，这是我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歌曲啦。然后我想那些歌曲应该首首都是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歌，所以倒是希望大家就是听到这首歌就有立马一个回忆的感觉，然后一起来听，一起来唱这样子。
5: 不是第一次在这个滨海艺术中心演出，那其实像两位的表演的历练都非常的丰富哦，有跑遍很多不同的一些演出的场地。因为像这个周一之前也是街头艺人嘛，所以你有没有心里面最想说要登上哪一个表演舞台，就是梦寐以求的，如果可以站上去，有点此生无憾的那种感觉，有这样的一个场地吗？
4: Esplanade 这次应该不是第一次了吧？
5: 不是
3: 啊，对呀，不是第一次。梦寐以求的舞台，
2: 北京鸟巢，
3: 可以嘞，
2: 台北小巨蛋，
3: 对啊，对啊，这些大舞台其实也是我想每位歌手都梦寐以求吧。
4: 城隍庙七月歌台。
3: 哎，那也不错哎。其实我小
4: 新尝试哈。
3: 哎，我小时候也有唱庙会啊。对，小时候也有唱庙会。对，
2: 真的，
3: 真的，真的。
5: Daniel 呢？
6: 我其实是想去到我们新加坡的 National Stadium
5: 啊，
3: 这也是对，这也是我的
6: 简单的梦想，国家体育场
5: ，Home Ground 呢？
6: 对对，
2: 是。
5: 可是很有指标性的哈。那从街头艺人到现在，你现在还享受街头表演吗？
3: 非常享受，
2: 还习惯在陆地唱歌吗？
3: 习惯，
2: 还是会很想要在那个天桥唱，
5: 伸展台，
3: 其实都是一个舞台，对我来说，只是可能形式不一样，
2: 是，
3: 然后你面对的观众群 不一样。但是我还是那个唱歌的我。
2: 哎，如果叫我去当街头艺人，我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因为你习惯五光十色的大舞台。
4: 可以啦，你自己加多几个灯光啊。
2: 不是，我习惯前来我就用手收，我不要丢在我的不要丢在我的桶子里。
4: 你还是可以收红包的。
5: 现在没有丢进桶，现在是扫码 pay now 了。
2: 是这样吗？这么
3: 对啊，
2: 这么先进的哈。
5: 没有了，没有丢现金。
4: 放一个 QR 码在前面，然后就扫码了。
2: 哇，天
3: 也有啦，也还是有放打赏箱啦，就是个人随意。
4: 你还是可以放一个标，然后说。拒绝 QR 只收红包就这样。
2: 我还蛮想知道说一整天这样下来可以赚多少钱。
3: 不一定耶、欸、其实 Busking 其实真的是我很难去表达自己的那个感受，就是可能你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真的就知道那种感觉、对对，
4: 好了，
3: 其实是不知在打赏还是什么，真的是
4: 咱们三个去申请一个执照街头卖艺，
2: 等下我们去考试。
3: 我觉得会万人空巷、欸、
4: 啊！你们会什么乐器？我不会，
5: 还要考试嘛，对不对？
4: 对
3: 啊，对 ，OK 的啦，你们 OK 的、
2: 哎呦，真的吗？
3: 真的，
4: 是不是好像规定要认识或者是知道会弹一个乐器才可以？
3: 啊、对，因为街头表演在新加坡的话，就是一定要是现场伴奏、
2: 这样到时候要请 Daniel 帮我们伴奏，
6: 好啊好啊，
2: 然后秀慧来看的时候会吓到，我们三个一个这边跳火圈，一个在。
3: 中
2: 口吹大旗，骑单轮车。
5: 我们决定要颠覆街头表演，
3: 我觉得会万人空巷。
5: 不过其实中秋前后应该也很忙，就是会有蛮多邀约嘛，所以两位中秋前后有哪一些什么样的活动？除了十月的那个演出要忙，还有什么其他的要？
3: 就是平时的驻唱嘛，然后中秋节也是有一些就是社区的邀约，我们也在跑，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私人的邀约，一些婚礼什么的
5: okay,
3: 也是要准备。
5: 重点10月5号两场，早上10点半下午3点在 Esplanade 的 Recital Studio。
4: 据说卖完了。
5: 哈，卖完了。
2: 卖完了。
3: 昨天那个Esplanade 的负责人有跟我们说3点钟的已经卖完了。然后就早场10点半的那个应该还剩下一两个位置。
2: 那你来干嘛
4: 去抢？
5: 这样加场咯。
3: 要看他们
2: 咯。一两个位置还听不懂哈。一两个位置加起来一个，两个位置加起来三个，就是我们早班做完就直接去补那三个位置。
5: 我是说加场让更多人可以去看嘛。
4: 可以、
3: 就要看主办单位怎么去安排啦。对。
5: OK, 所以今天难得两位来唱两首歌放人走好像也不太对。
4: 当然不行。
5: 对啊对啊。OK, 所以继续最后要为大家带来什么歌曲也算是一个预告哈，10月5号的这个演出，80年代的歌曲，
3: 是带来这首，大家如果你们会唱，
4: 太棒了，
3: 一起唱，一起唱，什么歌什么歌，就跟着你的感觉走吧，
5: 哇，就这首啊，哦，好棒。
2: 我们三位千万不要开口，会破坏掉人家的声音。

0: 耶，
1: 恭喜你，
0: 高音都唱上去了，没有过，
1: 好厉害，
0: 这首歌有难度哦，
1: 真的真的好棒好棒，
2: 还直接给他升个一次两次，哇哦，
1: 继续给他升，
2: 直接给他升上去，
3: 要飞上去
1: 了，啊，不是很期待哈，10月5号已经买票的朋友呢，就可以就是欣赏那一天一个半小时吗？
3: 一个小时，
1: 哦，一个小时的演出，
3: 对对对，
1: 好的，那今天呢也特别谢谢 Daniel， 还有谢谢 Joey，
0: 谢谢两位，
2: 谢
1: 谢，
0: 祝演出成功，
3: 谢谢，谢谢三位 DJ， 谢谢你们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加坡民防部队将在9月15日傍晚6点20分通过设置在群岛各个地点的公众警报系统以及 SG Secure 手机应用程序发出重要讯息信号，请公众不必惊慌。当您听到警报，请留意收听免付费的本地广播电台或电视频道，收听一段警讯。这项信息是由新加坡民防部队带给您的。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呢，是 AYE 往 MC 的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此外也看到了这个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介于103至148点，气温在26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10:02。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篇论文称，新加坡公务员在一些地铁新站选址公布前一两年购入未来站点附近私宅的比率，比背景相近的非公务员来得高，推断部分公务员可能利用尚未公开的政府信息提前购房获利。公共服务署星期一晚上回应媒体询问时指出，当局正检视论文的数据还有研究方法，若发现有实质依据，将交由贪污调查局处理。这篇论文由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 MBER 在这个月发布，论文没有经过同行的评审。在我国，新地铁站通常会带动邻近住宅升值。论文就认为，部分公务员可能比公众更早掌握站点的位置。若他们在消息公布前集中购买附近的住宅，这种交易模式可能会反映他们拥有信息的优势。
1: 从9月15号开始，重型车辆车主在安排隔夜停车方面可享有更大的灵活性，只要有适合的停车地点并通过新申报服务登记，就无需再另行取得重型车辆停车证。陆路交通管理局昨天发文告宣布推出新的申报服务，为重型车辆车主提供更多停车安排选择，同时缓解供需紧张的问题。根据目前规定，重型车辆车主如果注册新车、转让车辆或者是更新路税，必须出示一张重型车辆停车证，简称 VPC， 以证明车辆在夜间有合法停放的停车位，避免随意停放造成意外或是不便。换言之，车主必须先找到合法停车位，再以车位申请停车证，车辆才能够合法上路。不过，陆交局指出，随着业界运作模式的改变，当局接获反馈，有必要调整现有的安排，以更好配合实际的运营需求。
2: 七名马来西亚籍匪徒锁定出席扑克牌局的豪赌玩家，深夜闯入吉芝麻区的豪华私宅，持械劫走490万余元，迅速兵分两路逃离新加坡。其中六人昨天在高庭认罪，两名主谋被判坐牢12年又11个月，打边24下，外加罚款4000元。第七个涉案男子相信已经潜逃至泰国，至今仍逍遥法外。庭上揭露，主谋吴文彤和黄志山经营卖淫网站，安排外籍女子提供性服务给新马顾客。他们通过经常出席牌局的友人得知，案发洋房经常在晚上举行扑克牌局，赌注可以高达数10万元，而且玩家习惯以虚拟货币结算赌款。两人踩点之后发现洋房大门在牌局进行期间不会上锁，他们于是招兵买马，网罗了另外5名同党，特地前来新加坡犯案。
1: 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与波斯湾国家原定就开辟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道举行的会议推迟，短期内通过外交途径缓解海峡紧张局势的希望变得渺茫。与此同时，中东两条关键石油运输通道周边再传出新一轮袭击，进一步的加剧市场对全球能源供应的担忧。阿曼外交部长巴德尔星期天在社媒平台发文说，原定星期14号在萨拉拉举行的伊朗与波斯湾阿拉伯国家会议推迟，以确保具备适当条件展开建设性对话，从而帮助达成支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伊朗方面则表示，会议是应沙特阿拉伯要求而展延。

0: 局势短期内难以有外交上的突破。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说黄舒骏的歌曲《爱你》，之前有王菲的《我也不想这样》。10:17，自得其乐。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你一个人吗？Hello， 玉萍，还有 LC Chong， 还有博平 ，Sandra 和美玲 ，Johnny 也来打卡了。
1: 早安 ，Patricia、Jasmine、Pamela、顺吉，还有丽芳。早安，早安。
0: 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
0: 今天是星期二，这个时候你在干嘛呢？
1: 这个时候是不是在喝咖啡呢？
0: 还是有人在不丹？这两天我们老提不丹哈、因为有朋友在不丹刚从旅游回来，再不然的话就是在那里工作。还有 Danny Long 也看到你的简讯了，早安，
1: 早安，早安。
0: 我们说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友谊的维持啊是很不一样的哈，女人之间可能哈，如果比较固化的说法，就是不要愿意谈心、谈感受。男人之间的一些对于谈话内容呢，主要是围绕着事件、或者是信息。的比较实用信息的交换，
1: 对，我们常常听说的就是这样子嘛。但是呢最近呢找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了。原来之前就有研究指出有两种关系的模式，一个叫做 side by side，就是肩并肩的一起做一件事情，比如看电影、看球赛啦，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啊，
0: 打球算不算呢、
1: 打球啊，
0: 就觉得运动赛by赛嘛，
1: 对，
0: 当然不是真的是就是肩并肩的，但是至少就是两个人或者是几个人一并进行的。
1: 对，然后第二种就是 face to face， 就是我和你面对面，这重点就不一样咯。比如两个人坐下来面对面的喝咖啡、吃一顿饭、聊天，然后呢，因为坐在一起嘛，所以就会有眼神的接触和交流。所以呢，可能呢就会有一些人说女性会更趋向于 face to face 的这种友情，可能坐下来会很想要袒露一下比较真实的情感的、交流一些真实感受的，像你说的。那么男性呢可能会偏向，我们不是说全部啦，没有说要二分，只是说更倾向于这样子，
0: 更多会这样子。
1: 对，
0: 如果是以这个肢体形体来形容的话，来解释的话，肩并肩嘛，你看到我的这个身体的部位是比较少的，面对面呢，我是露袒露露的啊，面对着你，
1: 而且眼神就一定会要接触上了。
0: 对，包括了我的最弱的一环，我们就说猫嘛，对不对？当你家的猫咪啊，它愿意它就是肚子朝天的面向你的话，表示它很信任你。
1: 对，
0: 所以如果我们面对面的话，就是表示我的真性情，我的喜怒哀乐都表于脸上。
1: 对、
0: 这个是我最脆弱的时候可能也给你看到了。肩并肩无所谓嘛，有多少人是这样子歪着头斜着头看你的，
1: 肩并肩就感觉安全感会比较足啊。就算你跟他的关系不是很熟，一起坐下来吃一顿饭的话还好吧，至少不会完全面对着他的感觉。
0: 肩并肩我们说并肩作战，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并肩做同样一件事情。
1: 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们，你跟你们的好朋友呢？
0: 我就发现了，不，如果是情侣的话，或者是夫妻的话，通常在外头我看到的是做用餐的时候，他们会肩并肩的坐着。
1: 可是我也看到面对面的夫妻。
0: 是吗？
1: 对。可是结果都没有在聊天，在滑手机。
0: 我们下次再继续观察，到底是面对面的多啊，就是情侣啦、夫妻，还是肩并肩的多？
1: 很有趣的一个实验。
2: 经常头晕，别忽略血液循环。偶尔站起来会觉得头晕，或总觉得脑袋昏昏沉沉。头晕的原因很多，包括睡眠不足、压力、脱水，甚至某些健康状况都可能造成类似情况。除此之外，维持健康的血液循环也有助于让氧气和营养更有效地输送到脑部，支持脑部正常功能。身体循环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往往也会更稳定。如果经常出现严重或持续性的头晕，还是应该尽快咨询医生，找出真正原因。
3: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Zega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刚才就问了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在做什么呢？有人在办公，有人在喝咖啡，有人在买早餐了、哈。希望星期二早上你们过的是顺心愉快的。这个时候天气很热啊，最高温是35度。今天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根据气象局的预测。
2: 是的，重点是如果你在外出呢，最好还是戴上口罩，因为五个地区哦，全部都已经进入了不健康的水平，空气污染指数都挺高的，介于104到145。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9月15号星期二，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慧敏的歌曲《渐行情切》，之前还有阿牛的歌《城市蓝天》。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CT 往 SL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是有车子抛锚了，请小心驾驶。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0: 至理名言今天和大家分享八条非常简单的法则，来帮助我们的生活井然有序。会不会发现你的生活，不管是实体的还是你的心理，你的脑子都杂乱无章，杂乱无章，太多太多的东西了。首先一起来简化我们的财务，取消一些不使用的订阅，一些自动储蓄，尝试这样的一个法则那就是50 30 20。什么是50 30 20呢？若是用在财务规划方面的话，50%用作购买必需品，30%是买那些你想要的东西，给自己的一些小确幸，让自己稍微开心一点，那是30%。20%呢，肯定要用来积蓄，来储蓄的。这就是如何简化我们的财务，使用50 30 20这样的一个法则作为一个参考。再来就是给你生活中，不管是在办公室又或者是在家里睡房，每个物件一个家。这个家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你一定要列出你经常或者是容易丢失的东西。钥匙吗？还是钱包？甚至是手机。虽然不常见，但是还是可能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把这些容易丢失的物品立即为这些东西找到一个固定存放的位置。通常我会把我隔天早上出门要带着的东西，一定要带的，放好或者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集中在一起，我就不会落了或忘了任何。另外一个法则呢，就是选择实用的物质主义。怎么说？就是对你健康有好处的，对你的财富有好处的，又或者是对你的时间有好处的东西，那你就买。特别是可以帮助你改善你的健康的，让你省下一些时间的东西，就去买。其他的最终都会变成杂物，所以实用很重要。另外一项法则就是使用一进一出的原则。我相信有些朋友也这么做到了，每次带回家或者是在办公桌放了一样什么东西，买了一样新的东西，添够了之后就要把另外一样东西要么就扔掉，要么就卖出去，要么就送给人捐赠出去，也就是一进一出的法则。另外一个法则可以遵循的就是1%法则。如果花费超过你收入的1%，不妨让自己等一等，等上3天。因人而异哈，3天是一个建议，一个参考。因为之后大多数的欲望都会取消。可能你会觉得才1%微不足道，反正不花多少钱，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表示可能真的不是很重要。不要忘了积少成多，这里省一点，那里省一点，其实最终可以省一大点的。再来就是要隐藏诱发你的一些坏习惯的导因，移除诱惑你的物品。如果它对你没有什么好处的话，就把它存放起来，又或者是捐赠出去，免得看了之后有这个，又或者是引诱你要再消费购物的冲动。最后那个项法则我觉得蛮有效的，这个呢对我来说呢经常面对的问题，那就是电子邮箱。你是属于那种不能容忍电子邮箱有任何的 unread 未读的信件吗？又或者是你的手机简讯、你的 WhatsApp 不可以有任何的清点，必须清除的？这里是建议每天处理电子邮件3次，每次呢给自己10 20分钟，目标是收件邮箱里不留任何的邮件。我的坏习惯就是看标题， 邮件的标题看起来诶有用的，跟工作有关的，那我就先存档，但是没有读，慢慢慢慢存着存着呢， unread 未读的这个邮件呢是越来越多，越堆越多。所以不妨也参考一下，给自己每天三个时段，每次大概20分钟来清理你的电子邮件。刚才也提到啊，其实有这个90/90的法则，也就是当你要买一样东西的时候，如果或者是你已经买了一样东西，搁置在那里90天了，也就是大概3个月，多半这样东西下来应该不会再用，即便你再给它另外3个月90天也应该不会碰上，这个时候不妨考虑把它捐赠出去。还有啊，现在活在数码年代的，数码的杂乱无章也应该经常出现，所以啊，取消订阅，取消关注，或者是把它删除，这很重要。因为别忘了，手机虽然小小的一台，但是啊，它就好像一个装满了杂物的抽屉，还是要不时清理它的。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至理名言给大家说说这几个法则，希望你生活井然有序，少一点杂乱。

0: 于西平的歌，想要你也难，不想你也难。10:50，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乐龄活跃中心，你不能够弄简单的看电视啊、看报纸啊，或者打打麻将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只有有趣的活动，能够打动他的心理的一些活动哈、啊，才能够吸引他们来嘛。
3: 现在呢，我们要从这个照顾老人呢，到让他们活跃起来，而且现在的活跃的定义更加的广泛。
2: 还是会有一批年长者就是不愿走出来的，他们很可能就是长期在坐轮椅的，可能是性格上比较孤僻跟内向的。
3: 孤独老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问题，而它牵扯非常多。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现在的时代啊，也不一样了哈，就特别是包括了这些乐龄人士，有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背景啊，有些这个，比如说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又或者是见识广的，做过很多事情的，来到了这个人生的最后阶段，乐龄阶段呢，可能他们要的是跟以前我们的先辈或者是我们前辈所熟悉的想要进行的活动是不一样的，所以乐龄活跃或者是说活跃乐龄中心应在这个时代的需求啊，需要与时俱进，特别在活动方面。但是呢，两位老总啊，也就是能端和志伟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连接性。这个连接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很重要。在稍后的12:15，这个老总 Group Chat 就请两位来给大家做进一步的分析评论。
4: 中秋将至，滨海湾花园以全新创意开拓奇幻世界，欣赏八组璀璨灯饰，随原创角色分宝，踏上梦幻之旅，共度欢乐时光。还有嘉年华游戏、周末手作工作坊和街头小吃，精彩体验适合全家大小。9月12号到27号，每晚6:00到10:00，滨海花园庆中秋，入场免费，详情上网 gardensbythebay.com.sg/meetautumn。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欢迎来打卡，
3: 立方。
0: 嗯，
3: 欢迎你，今天是你的生日，9月15号，
0: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0: 特别送你这首歌曲，
3: 陈洁仪的喜欢你。
0: 当然也看到了 Feliz Pekong 还有洪俊，另外是云芳和 Lin， 8825的 David、 May 和桂晶也来打卡了，还有手机尾号9894 Jean。

0: 陈洁仪喜欢你。我们的听众朋友 Wilson
1: 就是说非常喜欢这首喜欢你，因为唤起了他的一个年轻的回忆哦。当时在婚宴上他唱给老婆的就是这一首喜欢你。很甜蜜哈。丽云说今天是他青梅竹马的发小的生日，现在过去和一般老同学在集会啊，去吃自助餐，太好了哇，吃得饱饱的，吃得开心哈。更多是的这个相聚嘛，那才是珍贵的嘛。是<笑> 说到刚才啊，有关井然有序，听众朋友像这个洪俊就说了，哎，他有这个习惯了，就是每天一定必须要把所有的电子邮件给读了一番，也就是必须要 unread，
0: 是，所以他说他现在已经意识到自己这个习惯了
1: 啊，很好很好，加油啊！秀珍说啊，哇，今天要做到这一节，这几个法则很有挑战，慢慢来。

0: 伤心太平洋任贤齐的歌曲。道路方面 ，PIE 往樟宜方向在 Jalan Yunus 的出口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请你小心驾驶。
1: 气象局预测今天是局部多云的天气，不过有点热，气温26到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点01分。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致力迈向绿色未来，企业面对的问题不再是可持续发展是否重要，而是如何将它转化为实际的商业行动。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今天在星展集团举办的可持续发展日活动上发表以上看法。他说，一些企业在探索如何起步，另一些则着眼于如何进一步推进可持续发展，管理成本和把握新机遇。对于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型开放经济体，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企业必须迅速应对成本波动、客户期望变化以及供应链中断等挑战。刘彦玲说，可持续发展也需具备商业意义，可通过三个方法实现这个目标，包括从实际的业务需求出发，关注客户和市场需求，还有善用身边的支持。
2: 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评估，新加坡和中国两国军方通过定期的对话与演习，正在不断的加强交流，两国军事关系现在挺健康。陈振声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以新加坡海军部队本月初到广东湛江访问为例，指出双方的互访与交流都有一定的频率，这有助于增进彼此的了解。新加坡海军部队威武级护卫舰歼信号这个月7号驶入了湛江麻协海军基地，参加新中海事合作联合演习，这是两国海军自2015年启动海事合作联演以来的第5次演习。不过陈振声也指出，新中军事关系发展健康并不意味着两军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一致的意见，但是至少双方能有个交流观点，更好了解彼此的渠道。他认为与解放军的交流有助于我国在未来与周边和区域国家展开合作，维护现有的安全体系，并建立更深更宽的安全网。
1: 随着东南亚各国对核能发电及其他应用领域的兴趣日益增加，区域合作变得越发重要。新加坡期待与亚细安成员国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合作，共同推动核技术的安全、可靠及和平使用。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昨天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第70届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大会上，代表我国发表国家声明时指出，新加坡会继续与亚细安成员国及 IAEA 合作，加强核事故应急准备和响应能力，落实区域应急协议，扩大辐射监测网络和信息共享机制，并且通过演习确保各方做好应对紧急情况的准备。傅海燕说，这些努力将有助于建立信心，改善协调以及加强区域应对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能力。新加坡将在明年担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傅海燕指出，核安全最终是国际社会需共同承担的责任，因为核能事故的影响可能是跨国界的。
2: 金价今天早盘近乎持平，市场等待美国联邦储备局公布九月会议结果。现货金价今天早上一度下跌 0.3%， 截至早上10点，金价微升了 0.01%。在此之前，金价昨天下跌了超过 1%， 触及五个星期的低点。彭博社报道，交易员认为美联储在九月会议上加息的概率是 92%， 如果预期成真，将会是美联储三年来的第一次加息。美联储将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两点公布利率决定。一般而言，利率上升通常不利于不支付利息的黄金。总体来看，九月以来金价下跌超过 3%， 八月底曾经升破每安士4600美元。另一方面，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星期一一度的触及 5%， 是近三年来的第一次。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二早，我是德明。
2: 早安，我是丹怡。
1: 自得其乐。
2: 看到 Patricia 来说，刚刚那一首《伤心太平洋》听了感触良多，谢谢播放，谢谢你的收听，谢谢你的喜欢。
1: 还有志雄、Sandra、Phyllis 和 Jasmine Tan、Sunny Tan 也来打卡了。很快的，我们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自得其乐。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继续 推出想念你系列。
2: 是的，今天要怀念的两个人，他们是
1: 林良乐和王默君。还记得王默君吗？

0: 这是张雨生的还是朋友，之前有辛晓琪永远。有听众朋友说终于可以听到王墨君了，非常非常喜欢他的歌曲。是的，在这个小时的自得其乐津津乐道，我们今天在想念你系列就来想念，一起来回味他的两首歌曲。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2: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1: 好歌好 FM，
2: 多变的世界
3: 还有我和你
2: 守得住永远。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津津乐道。今天乐道，我们先来回顾这林良乐，台湾女歌手，一转也离开我们也有十年了。2016年，她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华语乐坛一位风格很独特的歌手。我在想，大家一提到林良乐，想到就是很中性的打扮，很前卫的形象，还有她浑厚沧桑的嗓音，在当时乐坛算是独树一格的。
4: 是，所以呢，她1984年出道的时候，被认为是潘美辰之前最具有中性风格的台湾女歌手，长发墨镜，再搭配她中性的服装，就是她的招牌的造型。经典歌曲就包括《温柔的慈悲》《冷井情深》。温柔的慈悲呢，曾经被王菲、阿桑等女歌手翻唱过，而蔡幸娟呢，则是翻唱过《冷井情深》。
0: 这里跟你说说一个她的录音的习惯吧。有一个为人所知的习惯呢，就是在录音前，这林良乐爱喝啤酒，认为这可以帮助他自己进入最佳状态。在90年代中期淡出了演艺圈，05年发行精选集之后就完全告别了歌坛，在2016年就因为肝脏衰竭在台北病逝，享年53岁。下来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曲是《温柔的慈悲》，刚才丹一提到了，那是92年的一首歌曲，
4: 收录在林良乐的同名专辑《温柔的慈悲》当中，这也是他音乐生涯中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由陈晓霞作曲，林敏作词，韩贤光编曲，是当时乐坛黄金创作阵容的联手之作。
0: 这首歌曲说的主要就是在歌词里面很精准地刻画出，在感情中明明知道对方是温柔的慈悲，就是看起来很温柔，其实是伤人的一种态度，但是还是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一种矛盾还有痛苦。
4: 这首歌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也是归功于后来有非常多歌手的重新演绎，包括刚刚提到阿桑在03年的时候翻唱了，他是略带沙哑的嗓音赋予这首歌独特的一种悲凉感。王菲呢，在94年就曾经翻唱为粤语版，叫做《蓝色时分》。
0: 有乐评人是这么认为了，林良乐的版本啊，带着的是一种毫无伪装的直率，还有痛彻心扉的一种宣泄感，听起来就好像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被他触动。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2: 津津乐道，
3: 嘉言说这个温柔的慈悲好歌一首，不管是词曲唱又或者是在编曲。那么 Angeline 说了特别喜欢的其中一位女歌手就是林良乐，所以想念你，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的林良乐的另一支歌曲。
4: 第二首就是假戏真做的人，这首歌收录在1990年他发行的同名专辑《假戏真做的人》。这首歌被普遍认为呢是他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的同名主打。也有人说啊，这首歌虽然不是他最惯常的歌路，可是歌词和他的演绎是配合的非常好的，在现在看来呢有一种宿命感。
3: 歌曲唱的就是通过在别人的伤痕里留下自己的泪痕这样的一个意象啊，主要就是描绘一个在感情中全情投入，以至于分不清戏里戏外的痴情者这样的一个形象。
4: 歌里也唱到入戏在爱恨纠缠的红尘和谢幕在激情过后的时辰，精准地刻画出那种投入一切之后在落幕的时候只剩下唏嘘的感慨。
3: 假戏真做的人，林良乐。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9月15号星期二，农历是8月初5。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来听完另外吧，也是很低沉的声音，那是黄小琥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现场版的。之后我们来想念王莫君。

0: 津津乐道。1980年代活跃的歌手，以第三代玉女歌星的形象为人所知，也就是今天要介绍的也来一起想念的第二位歌手王默君。
1: 是的，他在1983年呢，通过台视的歌唱比赛节目脱颖而出。然而呢，他之后的歌唱事业并不是非常顺利，期间呢，他曾经一度的淡出演艺圈。1988年底呢，他再次的发行新专辑《偷哭的日子》，这张专辑就让他成功的转型为玉女歌手，开始获得市场的认可，也是让他尝到了走红滋味的重要作品。
0: 很可惜，就在事业看起来要起飞的那一刻，悲剧就发生了。那是1989年1月，王默君还有同为歌手的芝麻龙眼组合等人了，那天就搭着车到高雄要参加春节特别节目的录影，他们所乘坐的出租车在路上是违规超速，并且跨越了这个双黄线，就和迎面而来的这个货柜车相撞，坐在后座右侧的王默君因为撞击当场身亡，当年才24岁。那同车的歌手龙眼，也就是林玉如，也在重伤昏迷多天之后不治身亡。
1: 这场车祸呢，是台湾乐坛的一大憾事啊！两位年轻有才华的歌手呢，在同一起事故当中陨落了。后来呢，同安歌友曾经重新演绎并修改歌词，创作了《让思念伴着我》这首歌来纪念他。那么他的弟弟王翔呢，后来也进入歌坛，翻唱过姐姐的代表作《偷哭的日子》来缅怀他。
0: 今天要选播的第一首歌曲是1987年的歌曲《选择》，描绘的就是一个在风雨过后独自一个人徘徊思考感情为何终结的一个人。那重点表达的就是并不单只是单纯的伤心，而是一种在怅然中寻找解答的一种冷静和疑问。
1: 副歌的歌词呢，就有唱到什么样的道路什么样的选择什么样的结果，就把爱情呢比作人生的道路，点出了选择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慨叹当初不同的选择是不是会有不同的结局呢。
0: 另外一句歌曲歌词写到了就像什么样的音符什么样的节奏谱成什么样的歌曲，很巧妙的这种比喻，用音乐创作来比喻感情，不同的人代表着音符，还有相处的方式节奏，最终谱出的是不同的感情结局的一首歌。
1: 这首歌就像一首命运般的选择，探讨的就是选择与结果，与王默君短暂的人生形成了强烈的呼应。

0: 王珀君选择这首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在于他的副歌的部分。接下来要听的第二首歌曲，为大家介绍的是《偷哭的日子》，发行于1988年，这首歌就让他一改以往的这个阳光形象啊，转而以这柔情温柔的这个玉女形象重新出发，同时也获得的市场的认可。
1: 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呢，可能就在于它刻画的情感和歌手本人的命运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照。
0: 是的，这张专辑啊，这首算是一个宿命的绝响吧。专辑发行的单单一个月，只有一个月之后，王珀君就因为车祸而离世，这使得歌中的告别了你等于开始我偷哭的日子这样的歌词啊，还有专辑的黑白封面，就好像留给他留给世界的一个告白吧，很有宿命感。
1: 对很多歌迷来说，这首歌已经成为对王珀君永远的怀念。有评论也认为呢，如果他还在的话，以这首歌作为起点，他至少还可以在华语乐坛红10年。一起来听这首《偷哭的日子》。

0: 相爱时候到了，这是林忆莲和烽火海的歌曲，之前周华健《我愿意去等》。
1: 963好时光， 好歌好FM。
2: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自得其乐。还有十天，
3: 再等多十天就到中秋佳节了，
2: 我们提前来庆祝好不好？这个周末19号和20号两天，欢迎你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去，还有新加坡大会堂，这里会举行连续两天的中秋节庆祝活动。
3: 当天会有非常多的节目进行，包括了你可以尝月饼啦、互动灯笼游行啦、赏月观星，还有手作工作坊等等。如果你这两天周末19、20号去的话，亮点是什么呢？就是中心的广场还有天台花园的中秋装置，去找这个会发光的充气兔子，很可爱的，
2: 有五只会发光的巨兔哦。
3: 是，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中秋合家饭的活动详情，你可以登录这个网站 singaporen.sg。
0: 聊到中秋佳节，怎么可以没有美好的音乐相伴呢？就是美好的963好FM
3: 是吗？ 这个星期六我们也会到那里去，而且是在晚上的时间。这个星期六还没15，但是月亮已经渐渐开始要变圆了。是的，所以当天会有四位
0: DJ
3: 陪着你，金云、德明、杰奇和思远，我们一起来唱歌。所以一个是嫦娥，另外一个是吴刚，另外一个是树，还有另外一只是兔子。我们四个人晚上7点钟哈，
0: 换装
3: 就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广场一楼，在那里等着你。
0: 是。

0: 陈升的 Summer， 今天的天气也是比较晴朗的一天哦。气象署预计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6到35度。至于过去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截至上午11点的数据，全岛是介于99到143，其中中部是最高的，已经介于不健康的水平了。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消费者的财务健康意识显著提升，备有应急基金的消费者占比高过去年，投资参与度也有所提高，不过仍有 18% 的受访消费者财务准备不足。大华银行昨天发布的最新亚西安消费者情绪调查报告显示，67%的受访新加坡消费者已存有3个月到6个月支出的应急基金，比去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这项调查在今年6月进行，线上访问了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的5000名消费者，年龄介于18到65岁。调查指出，本地年轻人是储蓄提升最快的群体。新加坡 Z 世代18到27岁的消费者当中，已经有 58% 存有应急基金，比去年高13个百分点。收入相对稳健的 Y 世代，也就是28到43岁的消费者当中，则有 70% 存够应急基金，同比上升7个百分点。
2: 国立大学医学组织自2015年推广以病患体验和医疗成果为中心的价值医疗理念之后，已经有超过30万名的病患受惠，并累计减少了18200多个住院日，每年避免超过1300万元的医疗开支。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组织是本地第一个推出这个名为适当与价值导向护理，简称 AVBC 模式的公共医疗集群。这套医疗模式的核心理念是以病患真正重视的医疗成果和体验作为中心，在确保安全和疗效的前提之下，为病患提供最适切的护理，也更有效地运用医疗资源。国大医学组织今天举行适当与价值导向护理的研讨会，总结了过去10年的推行经验。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政务部长拉哈尤是活动主宾。这套护理模式至今已经涵盖超过75个临床症状、医疗服务和人口健康计划。
1: 一段显示男子在裕盛路 Jusin Road 试图将社区猫只放进汽车后车厢猫笼的视频在社交媒体流传，引发了虐猫疑云。国家公园局调查之后澄清，男子实为社区猫义工，当时正要将一只受伤的猫只送往兽医诊所。这段视频在9月5号发布在脸书社群 Sayan Our Singapore's Community Cats 之上。视频显示，一名身穿黑色 T 恤和短裤的男子蹲在露天停车场的草地上，将猫抱起走向了一辆车的后备车厢敞开，试图将挣扎的猫放入笼中。视频发布者对男子的行为表示担忧，评论区则有网民批评拍摄者没有上前干预，并呼吁大家肉搜男子出来。国家公园局执法与调查组高级署长郭瑞金回复联合早报时说，经过调查，男子为社区猫义工，他注意到这只猫受伤了，正试图将猫只送往兽医诊所。公园局呼吁公众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应该了解完整的背景之后再做判断，避免因为误解而对善意的动物照护行为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2: 国际新闻，泰国与柬埔寨在联合国的主持下，第一次就两国争议的海上边界展开调解程序。泰国边境地区的村民对事态发展深表忧虑，担心两国边境的紧张局势再度恶化。曼谷邮报报道，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调解委员会，昨天起在设于新加坡的常设仲裁法院展开为期3天的会议。在去年的泰柬边境冲突中，班夸特县曾经遭到柬埔寨军队的炮击，武装冲突最激烈时，至少有70枚炮弹落入这个地区，迫使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到内陆避难。这次调解是柬埔寨方面提出的，调解小组由5名成员组成，泰柬两国各派2名代表，主席则由常设仲裁法院委任的卡特里娜·库珀出任。根据日程，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布拉索昆以及泰国副首相兼外交部长西哈沙将在今天分别发表开幕致辞。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转动，张信哲、庾澄庆。配分
1: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下午好，我是佩芬，
0: 我是德明。
1: Hello，
0: 误会一场啊！
1: 哎呀，对耶，那个明明就是一个很好心的一个义工，是吗？
0: 一个善举，
1: 对，他要救那只猫，结果被人家误会了。
0: 对，结果还被人家肉搜哈。
1: 就是他要想要就是制造一种网络的一种风向吗？想要就是说，哎，这个人好像不对劲哦，你们要肉搜他？
0: 就因为有那个视频上了社交媒体嘛。当然就会有各式各样的网民的看法和解读，那有些就会觉得说，啊，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肉搜他，我们把他揪出来，我们来对付他。这些经常会出现的啦，这种评语啊，所以有时我们就会觉得说，哎，不要这么激动，冷静，
1: 对对对对，
0: 冷静。
1: 对当事人来说，有点欠佳公平哈。他明明就是想要做一件好事，怎么知道哎无缘无故成为了大家讨论的一个人这样子？
0: 现在大家都是公民记者哈，我们用公民记者，可能现在都不用公民记者这个词了。但是因为有手中有一个手机嘛，很容易拍了之后，很多平台可以让你上传的。
1: 对，
0: 所以很容易就把这样的一个情境给收录下来了，然后让大家看到，那么各花入各眼，每个人都可以看图说故事的。
1: 你看了以后要救这些可怜的流浪猫啊，要伪装一下自己，要戴个口罩啊，戴个什么的，不要被拍到这样子。
0: 就有一些网民就说了，为什么你就拍的那个人，上传的那个人，为什么不先去？先去了解情况，你就直接拍。偶尔我们也碰到这样的情况嘛，就是虽然我们说，哎，都亲眼看到吗？当事人两个人或者多方就是在那边吵的什么的，就是谁的罪谁错，我们就当判官了。不过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一节，看到的画面，
1: 对
0: 事情的那一段，
1: 没有分青红皂白，然后就私下定下了那个结论。
0: 私下给当事人哈，不管是谁哈，下这个判刑，有些是死刑，还要来肉搜，那是蛮冤枉的哈。
1: 对，待会连他的家人呐，他的小孩啊，都被掀底，明明就是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要救这只流浪猫。
0: 冤枉啊，冤枉啊，
1: 冤枉啊，大人。哎，你家附近会时常看见有一些要喂食流浪猫的一些你的邻居啊，或者是陌生人吗？
0: 老实说是少了嘞。
1: 哦，
0: 刚搬去的时候还蛮多的，
1: 我
0: 各式各样的猫。
1: 附近就有一位啊，印族的同胞，他真的时不时就是很准时的来喂那些流浪猫，而且他也蛮有责任感的，就是喂食过后呢，他也会确保呢现场的这个清洁，他也会等猫咪吃。

0: 吃完，然后把那些猫罐头啊都清一清。
1: 对，有时候我们也看到，一般上他们这些喂食野猫的公众啊，是蛮有责任感的，公德心也蛮好，就会把那些猫食，要么就倒在那个报纸上、纸上，又或者是那个容器，那种可以再循环的塑料容器。等他们就在那边等，晃啊晃啊，等猫儿吃完了吃够了走了之后，他们再来收拾，这样是很好的。
0: 这也是应该的一种行为啦，比较负责任的一种行为，维护一下环境的这个卫生嘛，然后不要乱留一下一些垃圾。
1: 当我们在发挥我们的善心爱心的时候，同时呢也要负起一个担当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啦，
0: 没错，
1: 保持环境干净。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志伟。
4: 大家好，我是青少年受众工作群的能端。
3: 我国进入超老龄社会，到了2030年，每四位就有其中一位是65岁以上，活跃乐龄中心的社会责任就随之加重，如何更好的为更多年长者服务成了一个新的重点。近年来，这些中心不断地推陈出新，提供电子竞技、调制饮料、声音疗愈等新颖的活动，吸引背景更多元的居民。如今活跃乐龄中心已不再只是较低收入者的求助站，也逐渐成为促进各阶层居民身心健康的社交俱乐部。
4: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乐龄活跃中心好像已经重新定义了。刚开始推出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达到的目标或者给人的印象是，我们先从照顾老人做起。可是现在呢，我们要从这个照顾老人呢，到让他们活跃起来，而且现在的活跃的定义更加的广泛。
3: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安全网。其实如果你看一些报道的话，你会发现有蛮多是自己在组里面往生过几天才被人家发现。其实这些情况目前已经算是一个社会现象了。这样的事件能不能缓解呢？我觉得是可以的。设立这个乐龄活跃中心有几个功能嘛，它能够用多元的活动吸引那些年长者。第二呢，它可以主动的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健康跟安全的追踪，对于不常出门或行动不便的弱势独居老人，它可以有一个主动式的一个外展的网络，这个关系建立起来之后，那个安全的监测的技术补充，这个也可以进一步的加强。
4: 这则报道最让我觉得它很 progressive， 一直有在改进的是，除了我们现在做很多活动吸引乐龄人士来，但是比较要提高的整个层次，就是我们现在也让他们去照顾其他的年长者。
3: 全岛大概有230个乐龄活跃中心，这个数目接下来只会多不会少。问题是乐龄活跃中心你不能够依照过去的那种乐龄联谊中心啊，那种简单的看电视啊、看报纸啊，或者打打麻将啊，这样的一些活动，你需要增加不同的活动，吸引不同阶层、不同种族的那个年长者参与。只有有趣的活动能够打动他的心理的一些活动，才能够吸引他们来嘛。
4: 随着我们的这个时间的推移，成为乐龄人士的人，他们的教育水平，他们整体对于生活的需求可能是更高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让乐龄赋能乐龄，这个是我们以前无法想象我的阿公阿妈会做的一件事情啦，操作无人机，或者我的阿公阿妈去学怎么做 AI， 然后把他的 AI 的照片发给我。
3: 对啊，那接下来很可能这些乐龄中心要办的可能就是教导老人家怎么用 AI agent， 把它当成你一个个人助理的功能在用嘛。这功能也还可以说跟乐龄中心连接。这边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连接。连接的好处呢，就是它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安全保护网。对你而言，对乐龄中心而言，其实也是更好的。觉得现在的一个考量是，活动越多，当然可以吸引不同的所谓的 interest group， 就是那个不同兴趣的人。可是还是会有一批年长者就是不愿走出来的，他们很可能就是长期在做轮椅的，可能是性格上比较孤僻跟内向的。
4: 看了早报去年9月他们在报道这个职总保健合作社，他们其实是负责那个在5级班让的活跃乐龄中心，他们就发现仍有20%的年长者是比较难接触的。那他们的特性是什么呢？就包括男性、少数族群、体弱者、社交孤立者以及需要照顾孙辈的人。其实这20%这个两成是还是很难接触到。
3: 如果他们没有主动出来，那我们能不能主动上门？它不是一个很功利式的主动上门，更多是嘘寒问暖，慢慢的跟他建立一种联系。 其实我觉得哈，有些时候有一些人他需要的是一种暖意，不一定是一个活动带来的，他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 WhatsApp， 早上说，哎，早上问好啊，你晚餐吃饱了没有啊？哎，这也是一种联系。那我觉得不同的个性的人，他会有不同的活动可以带动这些小小的嘘寒问暖，我觉得其实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跷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刘德华，
1: 来生缘。
2: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1: 稍后的名人说完话，正如温少所说，今天这个主题有点消极，我们要让他振作，拉他一把，不然他会沉溺下去。
3: 你们会看到温少自暴自弃的一面。
1: 今天要送你五个字
3: ，OK，
1: 我没有不大了解的意思，要请佩芬解释一下，破罐子破摔什么意思？
3: 哎，顾名思义呢，在字面方面哦，破罐子就是一个罐子破了嘛，然后破摔就是这个罐子已经破了，然后你再继续摔它。
1: 哎呦。
3: 就是以破损的这个罐子哈，干脆呢就彻底的摧毁它，彻底的把它做的碎尸万段。
1: 已经有缺点了，已经坏了，但是呢，我们却采取不这种很消极的，不去救，任由它自由自暴自弃。
3: 对，自暴自弃，带有点贬义的一个词汇，叫做破罐子。破摔，比如说啦，今天给个例子，今天你在进行一个减肥计划，然后今天你又嘴馋了哦，你下午又吃了一片蛋糕，然后你就跟自己说，哎呀，反正吃了就吃了啦，就算了啦，那就再多吃三片蛋糕吧，那反正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些影响，反正吃都吃了 ，might as well。
1: 对，就形容人在面对失败或错误的时候，哎，就算了吧，没有意志，然后就自暴自弃。
3: 考试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1: 对，反正下来都应该不会及格了嘛，就算了，随便写
3: 了。算了，不要怎么随便写，连读都不要读，或者是连去考的那个冲动都没有，直接放弃。
1: 天哦。好，今天真的是很悲观哈。我们在脸书这里已经上了我们民调，问大家的问题是：面对一个已经很糟糕的环境，你最认同哪一种想法？有 ABCD， 赶快先上脸书去做出你的选择，稍后再告诉你选项是什么。

0: 面华的歌曲，请你说说话。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15号，星期二。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听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增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佩芬、
0: 国贤、
5: 德明，
6: 名人说安话，
2: 来，请你说说话。
7: 我吗？因为刚刚你们在讲今天要讨论什么的时候，有提到我的名字。
2: 嗯，面对一个已经很糟糕的环境，你最认同哪一种想法？
7: 嗯，对，今天我们有一点 ，OK， 我们要振作起来，我们要给大家多一点的正能量，因为
2: 所以我们多说一些负能量，负负就得正了，对吗？多说了之后呢，就给自己一个很好的鞭策和提醒。
7: 可是我觉得这种心态哦，其实
2: 要不得。
0: 哎，也不一定哦。
2: 哦，是吗？
0: 如果你有这种心态，你会觉得自己就是豁达了很多。
7: 对，所以我真的是
0: 有得有失啦。
7: 对，真的，你说他是完全消极的吗？又好像不是。
2: 豁达哈、哦、是一种说法啦。
0: 嗯
2: 我也可以说是心死、欸。
7: 哎呀，一体多面吗？就看你要从哪个角度去看吗？
2: 好了， okay, 给大家四个选择啦。
7: A， 既然先讲多一次那个问题呀、
2: 啊。面对一个已经很糟糕的环境，你最认同哪一种想法？
0: A、okay.
2: 既然改变不了，就这样咯，接受现实。
0: B， 别人怎么样是别人的事，我应该做好自己的本分，这是 B。 第三的话，一个人坚持其实是没有用的，大家一起做才会有效。 D， 到了这个年纪啊，最重要的是不要为这些事情找烦恼，反让自己烦恼。
2: 到了这个年纪啊，哪一个年纪？因为感觉上好像只是有一个有了年纪之后，但是偶尔我们也看到年轻人就是这样子咯。What can I do？
7: Okay， 其实刚才两位就有举了一些例子嘛，包括减肥啊，还是什么的。然后另外一个生活中，我觉得还蛮怎么样？大家可能
2: 常见的、
7: 常见就是好像有时候你走进一些厕所，发现里头已经脏得不得了了。OK， 这时候可能你就有一个念头说，哎。反正都已经这么脏了，我也不用太小心的使用，
2: 就随便了。
7: 对，
0: 垃圾随便丢都好。
2: 反正都乱了嘛。
0: 对啊，人就觉得哎呀，算了啦，我一个人的力量怎么能够改变什么呢？
2: 对，重要的就是本来已经很脏乱了，比方说一个垃圾桶，它周边堆满了垃圾了嘛，所以你会特别伸手进去那个垃圾桶丢你的垃圾，还是反正周边都不大，我就一起丢了？
0: 我可能就会放在地上。
7: 我必须说，有
0: 承认，现在马上承认，
7: 我敢承认，怎么不敢承认？
0: 说你会怎么样？
7: 敢做敢当。
0: 所以你是那个
7: 不是？我要
2: 看不起你。我
0: 因为我们给了几个场景，现在你是哪个场景？
7: 对，我在讲垃圾桶，
2: 垃圾桶
7: 事情。有时候在 office 也是这样嘛，明明那个垃圾桶已经很满，满到已经差不多溢出来哦。因为基于惰性，你不想找另外一个垃圾桶，你就把那个垃圾袋轻轻的放在上面，
2: 轻轻，
0: 因为不然它整个会倒下来，
7: 然后就糟糕，就要去收拾。
2: 你觉得重重的放和轻轻的放有差吗？
0: 有分别的，有分别的。
2: 有时候替他说话会分。
0: 没有，真的是会有分别的。
7: 你敢说你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2: 我会找缝隙把那个，如果是杯子，
7: 啊、
2: 没有垃圾桶里面，我会塞进去。
7: 对，可是为什么
2: 我不会放在轻轻的放在上面？
7: 可是你为什么不要找另外一个垃圾桶？就已经满了要溢出来了。
2: 对，至少我塞进去，我没有轻轻的放在上面。
7: 对
2: 呀、
7: 啊，我还是在垃圾桶里面啊。
2: 你是说上面
7: 没有？就是我们讲的是那种像公司，
0: 何必纠结上面里面？
7: 没有有差，因为重点是它只要还在那个垃圾桶的所谓的范围，不管是上也内，都
2: 范围内。
7: 像公司的这种叫什么？
2: 是纸箩啦。
7: 对，这种你没有动的吗？它满了就满了，没怎么塞。
2: 那如果真的放不了的话，那没有办法咯，就拿走咯。
7: 啊，对，所以你是会拿走，你是好公民，我不是。
2: 哎，我要等的就是这句话，谢谢，收到。
7: 好，可以播歌了，对吗？就是等这一刻嘛。OK，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会这样啦，就觉得说， 哎，都已经满了嘛，那我再加多一张 tissue paper 也没差，
0: 也不差。
5: 就是因为这样子，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
7: 在看直播的朋友，你们今天老实的跟我讲，你们是不是有做这样的事？
5: 因为就是这样的想法，就是厕所脏了，反正地方也多垃圾了，多一个小垃圾，多一滴水也无妨，反正都是那么了。
7: 嗯嗯。可是我们不要说了，如果一个人这样做也就算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讲的话，哇，这个结果就。嗯，完全不同了。
5: 所以今天我们说的就是破罐子破摔啊。比方说，如果你跟这个考试了，回想一下当年考试，如果觉得说已经不行了这门科啊，干脆就不读了。
0: 哎，我就有这样的经验。
5: 会去考试吗？
7: 够勇敢承认，
5: 至少会进考场吗？有些人干脆就不去考场了。
7: 敢承认就是说你敢面对问题，然后你就有机会可以纠正
5: 啊。这就是第一步是吗？
7: 对，
5: 好，来大家88509639。

0: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国贤、佩芬、
4: 德明、
5: 名人说安话。
3: 好了，我们今天一起来谈摆烂这件事。
4: 为什么越失败就越容易摆烂？比如说运动好了，运动这件事情是很多人做了一下很容易放弃的一块哈。
6: 如果说运动的话，你要再更具体的跑步，跑步是很多人真的是3分钟热度的，不止5分钟，就会可能花很多的钱在买一双鞋，然后可能去阅读，甚至是报名那些什么俱乐部参与，但是就参加了几次，因为我觉得这个运动的过程很辛苦，但是又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见到效果。
4: 对，我觉得这一句是比较就是这个事实就是这样子，它不是一次见效的，它是需要持之以恒之后才能够看到运动带给你身体的一个好处。
6: 这个持之以恒需要很大的坚持和毅力，
4: 真的嘞。
3: 所以我觉得你旁边一定要有一些助力的咯，就是可能那、周围可能就要有一些朋友，就是每次给你很多这些情绪价值的，哪怕今天你没有瘦哦，他看到就哇哦。佩芬，你瘦了嘞！
4: 你精神很好哎，你精神比较好。
3: 我想前几天我看到那个谁啊，浩浩嘛，他就说：“郭宪，你瘦了，我很开心啊。”虽然我知道我没有瘦，
4: 你没有咩？
3: 不是，因为我有尝试，因为现在我尽量就是不要吃太多碳水化合物嘛，然后我就吃那个燕麦，我真的是有在做这件事情。当然我知道说我不可能马上瘦的嘛，
4: 应该有啦，你应该有体重有往下降吧？
3: 谢谢你嘞，对，就是要这样的东西，哪怕你今天的这个你在量体重的时候，它还是那个重。
4: 所以各位，你们快点 WhatsApp 进来，然后说郭贤你瘦了。
3: 没有，就像回应刚才，
4: 很高兴。
3: 回应刚才德明讲的，就是因为你一直看不到那个效果，你就会放弃。
4: 所以很多时候，对不起，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去执行，而是呢，可能连续呢几次失败之后，我们呢连那个尝试的勇气都消失了。
6: 一方面，你需要有这些可配分啊、浩浩这样的人哈、给予你很大很高的情绪价值。另一方面，就是如果是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话，你觉得这个难度很大，结伴，比方说做运动，一起去。
3: 互相鼓励，
6: 对，然后呢，你就不会觉得说一个人在吃苦，我们这个叫做同甘共苦，对吧？
3: 我觉得我们很厉害了，那么消极的这个题目可以把说到满满的正能量。
6: 再来就是做运动，一般上就是要减肥嘛，减重嘛，就是说这群人他们很爱吃，所以你要告诉自己，我有一群朋友就是这样子的，他们会开玩笑的说，但是我相信也是如此，真是如此。人到中年呼吸都会变胖的嘛，他们就说了，我跑步，我做运动就是为了要吃，我吃的心安理得。
3: 我讲到另外一个例子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过，可能在一些状况之下、情况之下，比如说今天，你发现很多人都这样做，
4: 然后所以。
3: 然后你就想说别人都这样做我就跟，哪怕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当然它无伤大雅啦，它不是那种犯法的事情，不至于啦，不过你都看到别人这么做，你就要说应该不要，可是你看大家都做，如果你不做你就觉得你自己很笨很蠢、你懂我意思吗？
4: 我想到没有到很笨很蠢啦，可能就是你知道看一些大型的，比如 NDP 好了，你看完之后到底是不是要清自己的那个垃圾？
6: 对，他们这主持人会提醒你的。
4: 那提醒是提醒，但你要不要去做？如果旁边的人都已经开始在清理自己的这个
6: 垃圾
4: 的话，然后如果你不清理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突兀？
3: 我想到这个例子，我不知道是最好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今天要霸位置或者抢位置吧。然后你知道，如果你太慢的话，你一定是找不到一个好位置。那你靠别人抢啊、跑啊、冲啊，但因为你会担心说，你其实这样的这个动作可能很容易摔倒、绊倒嘛。那其实不鼓励的。可是你靠别人都这样做，你不跑你就会撸鸡耶。
4: 对，而且我有那个加苏的谢意在我的灵魂里面。
3: 还有就是，比如说拿免费的赠品，靠每个人 就本来你就是你很乖乖在排队的人，然后看每个人一窝蜂去抢，如果你不去抢，
4: 输了
3: 你就拿不到哎、欸。那我想当下你会怎么样？
6: 你拿不到会怎么样？
3: 啊，就看情况吧。可是有一些人想说，我已经等了那么久了，那我难道我就看到别人抢，我不去抢，那我不是白白浪费我的时间？
4: 我觉得霸位的那一个。会比较贴近我的生活的这个日常，这个 free gift 有时候我会觉得，哎呀，免费的东西可能是最贵的，所以我不会有这个冲动。
3: 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会就是卡在这种很
4: 明知道应该要很优雅的、很从容的，
3: 心里一直被拔。
4: 但是大家已经冲的时候，你很难拔
6: 住自己。稍微加快脚步
4: 了。
6: 但是刚才像佩芬提的例子，就是啊，当离席的时候、离场的时候，多数人或者是如果没有人拿垃圾，你自己会拿吗？对吧？像另外一个，我举个例子，就是刚过的周末我们出外嘛，出国嘛，我们就 Airbnb 这间房子，我们在出去之前，
4: 好例子哦，
6: 啊，我们出去之前
4: 不是，
6: 就是我们就。睡了早餐要去吃早餐之前出外之前可能就去几个小时嘛、那其中一位就说哎，把灯关了，那另外说、为什么关灯给它亮亮吗，他说没有啦，就
4: 节省能源
6: 嘛，啊，电了，不是已经包括在内了嘛，你的那个租最主要他的回应是环保嘛，
4: 对，要爱护地球、不在于我们付的那个费用，而是打从心里你要有这种好的这种习惯跟美德。
3: 我想到另外一个也是不错的例子，就是你住饭店，然后你离开之后，那个有些时候房卡一拿掉，它的冷气就会关掉吗？
6: 对啊，
3: 然后你是很希望一回来房间冷冷
6: 插另外一支卡，
3: 就插另外一个卡，又或者说如果你有两张就可以了。其实严格来讲不需要吗？因为浪费电，然后也不环保。
4: Yeah, that's by right.
6: 但是大多数
4: 我都是放着。
6: 对，
3: 所以讲，反正大家都这样做，我就跟咯。
6: 对啊，而且我重要是我进来做，我要凉凉的、冷冷的一间房间。
3: 对的吗？应该不要这样嘛。
6: 钱都给了，
4: 多亏哎，我现在
6: 我给了这么多的那个旅店费哎，
3: 我还好，我会觉得我一个人是这样的。大家今天听我们聊这些话题，应该觉得还好。

0: 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乐龄活跃中心，你不能够弄简单的看电视啊、看报纸啊，或者打打麻将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只有有趣的活动，能够打动他的心理的一些活动哈、啊，才能够吸引他们来嘛。
2: 现在呢，我们要从这个照顾老人呢，到让他们活跃起来，而且现在的活跃的定义更加的广泛。
1: 还是会有一批年长者就是不愿走出来的，他们很可能就是长期在坐轮椅的，可能是性格上比较孤僻跟内向的。
2: 孤独老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问题，而它牵扯非常多。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进，3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德明、
0: 佩芬、
7: 国贤，
0: 名人说安话。
8: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民调哈，面对一个很糟的环境，你的想法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的听众是选择别人怎么做是别人的事，我做好自己就好了，
9: 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了。OK。
8: 可是严格来讲，这四个选项我都还蛮认同的，在某种程度上，
9: 要看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是吧？
10: 既然改变不了，就接受现实啊。很糟糕的环境 ，OK 了，又回到我在吉隆坡排队买那个卡亚角了。
8: 你不是去怡保吗？
10: 哦，对，怡保，对不起，
8: 我要骗，我要没去怡保，这都要跑到吉隆坡，
10: 再北一点，
8: 你说你在槟城也就算了，还蛮靠近的，还跑去吉隆坡，
10: 槟城不是更远？
9: 没有，
8: 槟城跟怡保很近。
10: 反正我们就排队嘛，排了蛮长一段的时间， okay. 就是要等这个卡亚角，等着就在我们的前面几个，他第一批卖完了，
9: 他就说又要。
10: 对，我想过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要么就等，但是因为要赶着离开了嘛，就不等了。那这边怨天尤人吗？这边骂那个商家吗？也没无于事无补嘛，因为他这一批卖完了就
8: 没有了。
10: 你就等，你再等一个半小时、2个小时，你这边跺脚吗？都不行了。
9: 大家应该很失望吧？
10: 失望，我很失望，因为那些
9: 那会不会矛头会指向那个？第一，当初要去排队的人，
10: 我唯一
9: 心里默默的、
10: 哦，你说朋友们啊，不会，我只可以挂的是前面啦。
9: 干嘛？
10: 前面的人买这种一买就买50个、60个，
8: 他没有限定你买几个，有什么关系？
10: 所以我就去
8: 算
10: 快算商家了咯，商家应该要限制吗？每一个人应该只可以买多少盒？
8: 我就要怪你们自己，为什么你们没有把功课做好？
10: 啊，你这个每次都是这样子的，
8: 对吧？
10: 最重要的就是 OK， 另外一间店，我们去买
9: 个咖喱，买个咖喱角要做什么功课？
10: 对
8: 喽，你至少知道说哦，它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你这样心里有个底，说你在开始排队之前，你应该直接去问那个摊主说，哎，Uncle Andy，你们还有多少货？
10: 你会做到吗？你不要怎么
8: 我会做的，
10: 你每一次都会去问，就好像另外一间店，他卖的是那个花生糖，很好，他就是限制每个人10包，
8: 对对对，我知道
10: 啊，很好啊。
8: 可是如果万一每个买10包，你就会讲啊，为什么前面买10包买5包不行？为什么买10包？
10: 你不会的，你作为商家，你就有个你有那个权利来设定。
8: 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今天商家要不要设那个限定，我觉得是他家的事，这个是所谓的内政，我们不能够外人不方便干涉。所以我会直接问他，我跟他说，现在我开始
10: 排他说不了，你懂为什么吗？因为他也不知道排在我前面的人要买多少个，
8: 他可能会跟你讲说，我不确定你要排的话，可能到时是没有，我心里有个底，
10: 那问了等于白问嘛。
8: 可是我心里有个底，
10: 你这个底是无底的。最重要的是，重要的是再来就是他要告诉排队的人。就是说哦，我们卖到差不多了 OK， 后面的人就不能再排队了，就不要再排队了。
8: Calling
10: 因为温晓很喜欢怪人，说你们没有做功课。
8: 没有，不是，
10: 我觉得不是什么事情都
8: 不
10: 可以做功课解决的。
8: 我是觉得其实我们不可以说，我们不可以把矛头指向别人。我们先想我们自己有做了些什么。
10: 排队咯
8: 啊，对，可是如果说今天卖完了，那我像我的情况，我就会讲说，哎呀，如果我当初去问了，然后我结果买不到，我心里就好受，就说，哎，就
9: 但是大家都在排队当中也很难去
8: 没有会的
9: 逐个问你等一下你要买几个、啊哦、
8: 不是不是、
9: 哦、
8: 不不不
9: 等一下你要买几
8: 个 不可能去问前面人买几个我至少会老因为老板经验很丰富嘛所以他、嗯根据那个目测，他也可以大概，因为
9: 以我这样的思考哈、嗯，我觉得老板就会跟你说，
10: 你排队好了，
9: 你排队你就排就好了。
8: 对，那我心里有个底说，我也知道说哦，原来他可能会跟我讲说，
10: 你的底是什么这样子？
8: 没有，就是我知道说，首先我问你，你懂不懂？他是有分批做的，不知道对吗？
9: 应该不太晓得，
10: 至少知道就卖我买不到的时候，他就说你再等一个半小时
8: 了。对，那是因为你买不到，你才知道。所以如果我今天去问的话，可能老板就会讲哦，这一批你等不到，不要紧，我下一批是在几点几点。那我心里就个底嘛，我就说哦，如果决定说我不要等这一批，那我就好，可能等一下我还有第二批，那我就等一下再排喽，我就不会浪费时间去等，我可以先去做别的事情嘛。嗯，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不要一开始就矛头指向，比如说是对方没有怎么样怎么样，你先看看自己是不是已经做了你。本来可以做的事情，嗯，对不对？
9: 但是依照这一个单个事件的话，
8: 没有。本来
9: 我觉得身为旅客的我们，应该没有那个兴致做这么多的那个功课。
8: 没有，刚刚其实我刚刚
9: 就跟着队伍，人家
8: 我刚刚是讲什么？我想 calling 这个旅行社，这个不借的话，可能赞助张机票，让王德明飞回去怡保，然后去买什么花生糖啊，还是什么？不是一个嘎鸭脚。
9: 对啊，你看我们的朋友就说，买个东西还要做功课的话，很累啊。
10: 国协会

0: 动力火车给你爱吧 July， 对对对 ，YJ 说对了，那个花生糖就是新荣会，很远了，所以给他打几个广告也无所谓了。
1: 好，关心一下我们道面上的路况 ，TPE 网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
1: PIE 的方向，在过了 Pasir Ris Drive 8之后，有汽车抛锚了，请注意。
3: 天气方面，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6到35度。截至12点钟，过去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 PSI 介于97到141，中部是最高的，属于不健康的水平。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一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下午好，我是国贤。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新加坡选边站的压力一直都存在，但永远不能够选边站。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指出，如果得选边的话，那就必须选新加坡这一边，始终以国家的立场还有利益为出发点。他说，新加坡的角色并不是站在这一边或者是另一边，而是始终站在原则这一边，而中美都能够理解新加坡的这个立场。他也不认为中美会从二元对立的角度来解读新加坡的行为。陈振声以俄乌战争为例指出，新加坡的原则就是必须要维护国际法，不认同仅仅以纠正历史错误为由就入侵另一个国家。这并非因为新加坡亲某一方或者是反另一方，而是只是为了维护国际规范。展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下个星期举行的会晤，陈振声表示，他非常正面地看待即将登场的今年第二次的习特会。
1: 武吉甘博地铁站今天大约上午11:35发生了列车故障，现场冒出大量的浓烟，导致大批乘客被紧急赶下车，疏散到月台等候。25岁的曾嘉欣当时正搭乘地铁从马西林站前往玉郎东，他告诉联合早报，列车从克兰芝站开始出现异味。他说，列车车门打开之后，一股浓烈的气味涌入了车厢，起初一些乘客还以为是烟霾所致，异味一路持续到武吉甘博站，期间有乘客走向其他的车厢，试图避开烟雾。他观察到，烟雾似乎是从列车和月台之间的空隙冒出的，地铁站工作人员很快赶到现场协助，涉事列车随后离开，下一班列车也很快抵达。根据曾嘉欣提供的视频画面，月台上聚集了不少乘客，现场气氛略显紧张。目前地铁站内的列车服务已经受到影响， SMRT 及民防部队人员相信已经接获通报并到场协助，事件仍在发展中。
0: 新加坡辩论队在今年的世界学校辩论锦标赛 WSDC 创佳绩，六名辩手中有三人挤入了全球个人排名前十，是260多名参赛辩手中表现最突出的国家代表队。今年的 WSDC 在7月14号到24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我国代表队在72个参赛国家中排名第六，代表队由华侨初级学院和莱佛士初级学院的六名学生组成，他们在预赛阶段一路过关斩将，取得8战7胜的佳绩，先后击败了本届两支决赛队伍加拿大还有印度，最终在1/4决赛中不敌东道主肯尼亚，止步于8强。 WSDC 今年第一次设立澳大拉西亚最佳辩手奖项，新加坡在这个新奖项中共有4名辩手进入前10名，其中来自莱佛士初级学院的郑瑞云荣获组别冠军，来自华侨初级学院的队长张孝宇排名第3。
1: 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监察长昨天向国会提交报告说，美国在持续半年的对伊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已经导致了战略库存出现短缺。法新社报道，这是相关的第一份强制性报告。报告估计，史诗怒火行动今年2月28号到6月30号耗资了334亿美元，其中223亿美元用于消耗弹药。报告指出，史诗怒火行动的弹药消耗导致战略储备短缺，并暴露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几个月多次的淡化武器库存减少的担忧，并在几个星期前说，美国拥有几乎无限的弹药。他昨天也在社媒平台上发文称，美国生产的卓越及精良武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2: 刚才不是有提到吗？如果大家都争着去排队，加快脚步去抢的话，你会不会跟着一起去？这样有听众就说了，那个每个星期六本地有家银行不是有那个16000分的3块钱回扣吗？
0: 对呀、啊，
3: 对对对。
2: 那有时候看到别人排队，自己排在自己的前面呢、
3: 啊，
2: 有些人是一只手拿着3部手机，或者是好几部手机。等轮到自己的时候，哈哈，没了。
0: 哎呦，
2: 锁完了。
0: 这个失落感会很重，因为你满怀期待的想要去得到这个折扣，结果抢不赢。
2: 你不跟他说，哎，每个人一部手机没有这样的规定吗？他是一部手机。3块钱回扣、
0: 哦、
3: 我是觉得可能对一些人来说3块钱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对一些人来说这3块钱哦、对他们来说是很好用的
0: 嘞。对对对对，就是给他们的生活的开销是有抵消的，
3: 就是说可能每一天他的一餐他就是限定在3块，如果今天因为前面有这样自私的人、或者说你因为觉得、别人都这样做你也跟着做的话，其实你真的是害到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0: 所以这时候就要 feedback、说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看那个贵公司能不能够呀，让就是可能在排队的那个当下，一个人不要拿3部手机啦，要排在后面的齁，很委屈哎、
3: 没有，我觉得今天我们可能重点在于说，如果你真的看到别人这样做，你不要跟，就是说，因为很多人心态说，哎，别人都这样做，为什么我不可以做？
0: 这就是一个很恶性的一种循环。
3: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这样说，是鼓励大家说，不要，特别是你。讲真的，这3块钱对你来说可能真的还好，你
2: 这个
3: 更不应该跟。
2: 这个是锁嘛，3块钱的回扣、或者是3块钱。那么如果说买东西，有些人排队，本来原先哈只是要买5份，但是前面的人哈，哇，10份、15份、20份这样子买，你等了这么久，轮到你的时候，你就想，哎，哼，
3: 等一下，
2: 我就要偏偏买10份，我本来买5份人，我先买10份，我让后面的人
0: 等。跟自己怄气。
3: 会这样我不会、OK， 另外一个情况是什么嘛？比如剩下最后3个。然后你会把3个都买到完，还是你会觉得哎，我留一个给后面的？
2: 哇，干嘛呢？
0: 我要看后面的是帅吗？还是
3: 因为你可以想象你自己是后面那个排队的人吗？
0: 哦，买不到。
3: 对，那我没有办法留你2个啦，因为我就买2个，我留一个给你。
2: 不过如果你本来是要5个的，剩下3个，我当然是3个全买嘛。但是如果然后我要3个，如果然后就是3个，我当然是全买啊。
0: 然后你跟后面的说 ，sorry 啊，我需要3个。
2: 对，再不然的话，如果我本来就是要买1个，那剩3个的话，我当然只买1个啦。难道我故意去整对方？
3: 我
2: 买3个，我不要
3: 让他买。我现在在想德明讲那个状况，就我本来要买5个的，
0: 剩
3: 下只3个，我会不会留一个给后面的？
2: 我不会啊，因为我已经算好我要买给谁了嘛。对吗？
3: 我不知道哎、
2: 而且你要
0: 他可能会让别人，
2: 你要问摊主，摊主我买完这三个齁，你会不会再做？你
0: 不
2: 会再做的话，我就留一个给后面。
3: 假设他跟我讲，假设跟你讲，今天不会，你还会留吗？
2: 如果我真需要这三个的话，
0: 你就看后面的那个昂哥还是昂哥有没有楚楚可怜的那个眼，或者如果他很急迫的话，他可能会向你开口，可以留一个给
3: 我
0: 吗？
3: 我搞不好我就会留一个给他了。
2: 哇，善心人翁。
3: 我不是觉得我是，因为我纯粹只是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
0: 很好啊，
2: 那你干脆就别买了。
0: 3个都给他，
3: 你没有吗？
2: 你的后面的后面的后面可以买吗？
3: 不是，我只是我觉得我顾到后面的就可以，其实后面我没有办法顾到的，
2: 只够后面而已。
3: 我只能
2: 顾到后面吗？
3: 我不可能照顾到
2: 有3个吗？你不买的话，后面一个，
3: 听我
2: 后面的后面一个，
3: 你听要吵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是讲刚才讲，我要买5个的吗？那我觉得，那我买我下次3个嘛，那我买2个，我顶多就是把2个切成一半哦，一人一半，自然是半个啦，至少大家有。

0: 知道吗？
1: 哇，他真的想得很仔细，还要分几块。
0: 因为我真的只是在想说，这我可以想象后面的人的心情啦。嗯，对，特别是可能搞不好办了一个小时，
1: 可能那个后面的。
0: 等一下，回到，我们再回到怡宝。如果当初前面那个人，他想哦，王德明拍那么久，好了，我留一个给他，你会不会开心？一个。
1: 不够，
0: 你还嫌啊
1: 一个他反而更烦。
2: 所以我刚才，我之前是，其实我是我朋友在排队，我去问他，
0: 有这样的同事，
2: 我去问我的朋友了，是你刚好前面那个买完了，然后轮到你就没有了是吗？他说、啊、没有了，其实是前面几个也买不到，那我心里还有点安慰。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新伟的歌曲好久以前、
3: 啊、Kim 说今天的题目很好笑，好笑在哪里、啊、
2: 还是我们好笑，因为也有听众朋友说他一个礼拜会一两天的居家办公在金山，那今天是好像在家里还是会来到新加坡就听我们，他说我们很热闹呢。
0: 对，
2: 我是
3: 热闹不是吵哦。
0: 我们把我们的谈话好像把家中变得很热闹、啊、
2: 他说节目很活跃、哦、我是一个比较在字里行间看意思的人、真的是活跃哈，
0: 今天相当活跃，
3: 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太多，
0: 非常有火花撞击。
2: 好，谢谢熊哥，
4: 收看的人数才跟那个 PSI
2: 还是一样吗？
0: 一样一样，差不多，不相上下。OK， 我想说，如果呢，你现在呢，已经想说自己有这种破罐子的这种状态的话，你可不可以考虑想一想，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以下的一些方法啦？
2: OK，
0: 你是不是呢要停止评估自己的一些评价的行为？如果你是属于在这状态里面，可能你就会常常跟自己讲，哎呀，我真的是一个废物，我真的很没有用。其实呢，更正确的方式呢，你应该告诉你自己，诶，你失败了是这一件事情，不是你整个人都是一个失败的人生。
2: 对，
0: 然后再来呢，我们说到这个运动方面嘛，那如果你不能够呢持之以恒的话，至少你把你的目标变小。今天你就做塔巴塔好了，从开始
2: 做塔巴塔也可以瘦的
0: 呀。我知道，就是不一定要说从15分钟，从15分钟开始呀，从3分钟、2分钟，
2: 不要一步登天。
3: 对，
2: 特别是如果你觉得你这个目标设得太高太远的话呢，它会让你却步的。所以与其这样子，不如就每天一小步。一小步，
0: 所以所谓的一种 micro habits 呀，一点点一点点慢慢的累积，至少在心理上你可以跟你自己说，哦，我今天至少有完成了我的目标3分钟2分钟，一小步开始吧。
3: 我觉得像我们很多听众哦，都是40-50岁的朋友嘛，我觉得我们确实是很容易会讲说，哎呀，其实生命中很多东西是我们控制不了的，我们就不要管太多了。没错，我觉得确实有些东西呢不是掌控在自己的手里的。比如说
0: 孩子们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关系、跟自己的一些关系、或者是职业当中。
3: OK， 很抽象。比如说，有时候所谓的命水啊，
0: okay, okay.
3: 这东西它很抽象，可是确实有些时候不由得你控制。所以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你做了你该做的。
0: 因为三分还是要靠天注定啊，七分靠自己。
3: 所以我觉得最终还是要你觉得对得起自己咯。如果你觉得今天别人这么做，你也跟着做的话，你觉得对得起自己，那我没有话说。
0: 秋霞就说要处之淡然，处之泰然。
2: 如果是说到比方说一些政策，一些条规
3: 职场吗
2: 都可以了、
3: okay.
2: 包括社会哈、
3: 等一下，我看他眼神，我怕要挖一个洞让我跳下去。
2: 没有，我要说的很小心。
3: 我真的很怕的，我等一下眼神有点搞。
0: 什么什么职场什么条规？
2: 这些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真的是束手无策，因为这条规不是我设的，我也不可能去改。但是有时如果你是属于主动的，你说了，给向有关单位、有关部门反映了，提出你的建议了，他们采不采纳是一回事。
3: 对，
2: 因为我在想，可能他们也考虑过你的建议了。但是最终会推出这样的一个政策是有他们的原因，不，至少你做了你的本分，像刚才国贤提到的，你做了你可以做的。那其他会不会改变，你就只好接受，然后至少现在你跟着做，希望有那么一天呢、有关当局或者是有关部门真的会听取民意，然后做一些调整。
3: 我周围确实很多朋友他是那种是就是这种心态咯，算了，说了也没用。后来我发现，我心里就想说，请问花个几秒钟开口很难吗？OK， 大家可能也回到性格，因为有些人可能比较害羞，他不敢开口，
0: 或者是他说了一次，对方也无动于衷。
3: 我确定是没有
0: 说过的，然后换来的是争吵。
3: 完
0: 全是没有说过。
3: 我这样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的关系，讲话就是我们工作嘛。对我们说，张开嘴巴讲话就是一个。那么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会一直讲说，就问一下有什么大不了，少不了一根毛这个样子。
0: 那你可以跟他提议啦，就不要面对面的说，用采取打字的方式，他试过了吗？
2: 现在反馈的渠道很多嘛。
0: 对，就不用面对面这样用口说，那种打字的方式可能可以说的没有这么直接。
3: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还是回到说，如果你觉得说了让自己心安理得，然后也觉得说我已经尽力了，那不管结局是怎么样就接受它，那不说的话，那最终的一个结局可能不是你想要的，可能这个时候你就后悔说，哎呀，早知道我说，没有早知道这件事情的。
2: 如果说到是一个这个群体的社会的一个行为的话，违法的当然就不用说了嘛，你遵守法律跟着做就对了。
3: 是，
2: 但是如果是一些比方说没有明文规定的一个优雅社会，一个
3: 个人修养、个人品德。
2: 对对，品德修养三观这些行为举止的话，那重要的就是像听众朋友所说的，我们就遵循多数人的做法，重要的就是不要添乱。
0: 哎，对对对，
2: 如即便别人不做一些事情的，然后该做，但是他们没有做，不做也不是违法，但是就是可能
0: 因为
2: 比较反骨
0: 了，
3: 有些比较反骨嘛，
0: 就是怕有那种骨牌效应啊。
2: 对，
0: 一个人错了，然后大家跟着做，然后直接秩序就乱了，就会倒下。所以我们应该要做那个觉得正确的事情呀，从小到大被灌输的一些。观念啊等等，
2: 特别是在环保方面啊，垃圾处理
0: 或者是守秩序方面啊，排队啦，不要插队啦，这种等等的这一些，
2: 即便别人都没做好，对，做到位，但是你觉得说只要你 OK， 然后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要添乱，
0: 是不要添乱。
3: 我们今天把一个那么的负面的这个主题哦，说的那么的满满的正能量。
0: 哎，我至少学到了哦，破罐子破摔这新的五个字。
2: 再不然的话，两个字摆烂。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苏永康爱一个人好难，1:36。多一首歌曲之后就是谁是寂寞王了，准备好你的手机，今天照样是佩芬和丹怡来玩游戏，先输入 DP PF 或者是 DY

0: 叶倩文关心1:40。佩芬
1: 德明，10点到2点，自得其乐。今天我跟丹妮两个人，其中一位呢将哈会说个小谎话，
2: 是
1: 也不要说小说谎话了，就给一个假的标题。
3: 对，哎呀，
1: 这个游戏的设计就是这样了，一真一假，给一个一定要当白脸，一个要当黑脸。
3: 会不会像昨天这样子，让我很难选啊？
1: 今天呢、你就随便选呗 ，OK， 来，要不要叫你选老婆，随便选就好。
2: 来，我先吗？第一则新闻：2025年全球最热门 emoji。也就是我们手机在打字的时候会放的一个表情包，
1: 我懂。谁不懂？
3: 你是说你知道什么是表情包 emoji 啦？
1: 我知道什么是 emoji。
2: OK，Sorry，、okay. 佩芬姐姐，我知道你懂。
3: 有墨水啊，来，所以2025年最受欢迎的是吗
2: ？emoji 是大哭两条眼泪的那个。
3: 是直线下来的那个，
2: 直线，
3: 不是那个笑脸，然后喷那个眼泪往左右喷的那个，
2: 不是哭笑。
1: 我以为会是爱心诶、
3: 爱心啊，
1: 就是红色的爱心。
3: 为什么要哭呢？2025年这么苦吗？ Hello, hello.
2: 对，是大哭。
1: Are you sure emoji 有这么多种，上百个、上千个？
3: 我从来没用那个的。我都是最了不起的，就是那个
2: 哭笑、
3: 哭泪的啊，
1: 哭笑不得，
3: 哭笑的，
2: 哭笑不得，
3: 对，
1: 喷泪的那个，
3: 喷泪的。
2: 所以我的是真的假的呢？
3: Okay, 我换了，我换了，我手机放 PF 啊，不，我先听 PF 怎么说。
1: 我的没有
3: 讲。对。
1: OK， 我的这个新闻有点妙了哈，在这个国家，因为呢有村民呢他不满意啊、这个维修人员、维修的技术员，他。把这个网络的信号呢没有把它修好，结果他们给他做一个惩罚，怎么样呢？他们把这个维修员呢的指甲都剪掉了，因为觉得他没有把他的工作做好，
3: 这是行刑
1: 的一个惩罚。
3: 哇、私刑啊！嗯哼，有你刚才有没有说什么地方？
1: 这个哦，我没有说什么地方，
3: 你没说什么地方，
1: 在这个国家
2: 把他的指甲剪掉，这不是一个免费服务吗
1: ？Manicure
3: 不是嘞，不是，应该不是 manicure 吧
1: ？OK， 那你们就猜一猜吧，看哪一道题目你们觉得
3: okay,
1: 比较有可能？
3: 昨天我选 PF 他的猪猪岛，我觉得猪猪岛是真的，结果骗我。
1: 哎，没有结果，我的猪猪岛是真的。
3: 哦，昨天我选 DY， 我看我今天还是选回 DY 吧。
2: 好吧，
3: 88509633，
1: 大家怎么选？
2: 给你们一首歌的时间。
1: 快点选
3: PF 或 DY。

0: 范晓萱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I don't trust you at all 但是这个 you、哦、不晓得是配分还是单一我真的选不出来这样子看大家的这个 WhatsApp 啊，还是势均力敌耶你们可不可以比较明显的选 PF 还是选 DY 呢
1: 诶今天反应很热烈哦
0: 我已经决定了
1: 不错、哦、
0: 从今以后这个游戏就是你们两个进行了
2: 好
0: 对
1: 你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借口哦、嗯、很好啊聪明啊
0: 当然啊
1: 跟着老将学习
3: 好歌好 FM

0: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佩芬
2: 德明，
3: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1: 一开始听这个丹妮的这个 emoji 哦，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但是听了佩芬的更觉得更不可思议，所以我还是选择 DY 了。
2: 可以删除吧。
1: 对对对，我要感受一下那些像听众朋友的那种心情，选错了或者是选对的那种。
2: 好，现在答案马上揭晓。
1: 怎么揭晓？
2: 请问丹妮，你的这个内容是真的吗？
4: 321是真的 ，bingo！
1: 我选对了，
2: 是哭哎、欸？为什么大家都这么难过吗？
1: 2025年很难过吗？
4: 不是，其实是因为现在的人他们用大笑的时候呢，不会用大笑的表情，还要用这个大哭来表示很好笑
2: 哦，笑到一种。
4: 就是一种已经无法承受了，太好笑了，就要放这个大哭
2: 哦， oh, 就笑到已经流泪了。
4: 所以在2025年，全球最常用 emoji 占用的比例大约是6.7%。然后刚刚德明说到的那个笑哭、哦，哭笑不得，是在第三名4.8%，第二名呢是那个。也是那个笑到哭，但是那个是歪脸的，
1: 歪脸的，
4: 然后笑得更夸张的那个。
1: 对呀、啊。笑着流泪比较好笑嘛，比较好用。
4: 是他们说，如果我们还在说那个哭笑不得的表情，就好像又有一点过时了。
1: 等一下给我看一下，看看我有没有理解错误。
4: 好，
2: 对，就是已经是好笑到流泪，
4: 对，
2: 所以他会登榜。
1: 这个就榜首，
4: 对，
2: 它不仅仅是哭的代表性了，它已经是超越那个哭的那个境界了，好笑到哭，
1: 这叫升级版了，
2: 对，这就是比较年轻的人的哈，你刚才说
4: 好像是比较年轻的人才会用这样多的表情啦，所以才会提供这个数据。
1: 那是2025年，我们期待2026年的排行榜。
2: 好的，
1: 好，所以。这个什么刑啊？什么惩罚是剪指甲，拔出指甲是剪指甲，
2: 完全错误，
1: 完全错误、啊。
2: 但是呢，这个网络信号差哈、哦，在印度的这个地方，这是真实的一个事情来的。然后呢，他们也的确找到了那个技术人员，然后当然不是剪他的指甲，但是哦，他惩罚他的方式啊，也是挺夸张的。村民怎么样呢？强行的把这个技术员捆绑在信号塔上。
1: 哎呦，
2: 当然，影片呢也在网上的疯传，真的就把他绑住，你知道吗？
1: 私自行酷刑啊，真的。
2: 当然啦、啊，所以这个、啊、不是。不完全不建议，因为呢，还出动到呢警方呢到这个现场，随后呢还逮捕了6名啊涉案的这个村民，他们还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1: 真的。
2: 但是我想说的是，他们也有自己一套的那个方式。
1: 是
2: 那个技术员本来就是几年过后要回去就是修理嘛，怎么样？然后结果怎么知道自己被绑在那个信号塔上？
1: 即便他真的做的不好啦，但是我们完全不能自己来实这个私刑，不行。
2: 那么因为村民啊、哦、他们真的是很愤怒了，因为他们投诉有关当局，对，所以结果只有这一种手段、然后就成功的吸引到那个新闻点啦、或者是吸引，就是让他知道说他自己做的这个错误。
1: 有时就是这样子哈，有些真的是投诉无门啊，那种苦主啊，就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他们就会采取一些极端的行为。
2: 这个时候真的要放那个哭脸的 emoji 了。
1: 那我就理解了，那是2025年的新事件嘛。好，今天的新闻王谁是？
4: 他是3309 Serene， 恭喜你！
5: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
6: 浩浩、
5: 思源，
7: 哇，好有意思！
8: 现在呢，餐饮业的竞争啊，非常的激烈，
9: 商家们要各出奇招。
8: 哇，这一位呢，在吉隆坡的小弟啊，25岁啊，他戴了一个蜘蛛侠的头套，就在那边煮面，很成功的吸引到大家的眼球。
9: 哇，现在有很多这样子，
8: 不管你是造型也好，可能你在煮的时候你秀一点功夫，我觉得长远之计还是回归到
9: 食物好不好吃是最基本的，
8: 真的。可是这位蜘蛛侠的那个云吞面，我看那个视频哦，好像还真的不错。KL 就是一个让你增胖的地方。
9: KL 福建面、
8: 咖喱猪肠粉，好吃。
5: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7: 哇，好有意思。
0: 哪是 KL， 是怡宝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但是呢，11月份我们要去到更远的一个地方，
4: 那就是斯里兰卡。
1: 哎呀，11月份去斯里兰卡太好了，那个气温呢、是非常的凉爽，24到30度，就天空很晴，然后阳光明媚，是一个最好拍照的地势的时机了。
4: 是的，而且如果你很喜欢野生动物呢，这趟旅程也特别适合你。像是米内日亚国家公园呢，你可以在傍晚搭乘4轮吉普车进入园区，可以看到野象啦，群聚在那个湖边喝水，想象一下夕阳慢慢的下来呢，一群大象在湖边活动，这种画面呢，真是很难能可以见到。
1: 是，这是斯里兰卡最大的野生动物园。刚才丹姨提到了，是在傍晚我们去那里游猎哈，也要看看运气了。希望可以看到成群的野象，当然除了野象之外，还有孔雀啦、野鸡啦、猴子等等各种各样的动物。这只是其中一个我们会去的这个野国家公园哦。
4: 是，
1: 我们还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亚乐国家公园。这个时候我们是在一早清晨的时候去日出游猎，这是斯里兰卡第二大国家公园，在园内呢就有多种的鸟类，200多种啊。如果说到这斯里兰卡的这个其他的，就是有90多种的斯里兰卡特有的这个鸟类了。那这里栖息着全球密度最高的什么呢？我们这里动物园也有，
4: 哪一个？
1: 花豹。
4: 是的，它是斯里兰卡非常重要的花豹栖息地哦。
1: 对，那除了这个花豹之外，也要看运气了哈。我们希望也可以看到像懒熊啊、大象啊、水牛啊，还有这个果子狸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时候是清晨去看日出，同时去猎游。
4: 是的，所以不要错过了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你可以上网 chambutt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79。
1: 再不然的话，你在9月26和27号这2天呢，亲临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的中庭，因为那里正在到时会进行的就是曾兄弟蚩尤61庆生会，只有2天，重复日期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路上有你，感谢你今天星期二十点到两点有你，
1: 感谢你们，
0: 也希望十一月七号路上有你，
1: 那就是
0: 九仙斯里兰卡悠游自得。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可以上 chamber.com 或者是电话号码62129679，
1: 赶紧。道路上的状况， ECP 往市区方向在过了 PIE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请避开第三条车道。
2: 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6到35度，截至1点钟呢，全岛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是介于95到139，三个东部、西部和中部都是属于不健康的水平。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两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下午好，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大华银行星期一发布的最新亚细安消费者情绪调查报告显示，67%的受访新加坡消费者已存有3个月到6个月支出的应急基金，比去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调查显示，新加坡消费者财务准备力度有所提升，但是却有进步的空间。今年符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基本理财规划指南至少2项原则的本地消费者占比升到了40%，同比增加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仍有18%的消费者连一项原则都未达到，但这一占比已经较去年的22%有所下降。大华银行集团个人财务服务部主管陈光玉说，这个数据多年维持在18%到20%左右，可能体现了不同人生阶段的财务负担变化。例如门槛相对低的应急基金原则，有的消费者会因为组建家庭或开始投资等导致开销增加而难以达到目标。
1: 带着婴孩出门的父母、年长者和轮椅使用者，今后能更方便地使用网上工具，查询本地建筑有哪一些便利设施，预先规划好行程。新加坡建设局与谷歌地图 Google Maps 和政府开源科技部合作，把超过600栋公共建筑和商业建筑的便利设施信息列在2个地图平台上。当局发布的信息包括无障碍洗手间、无障碍通道、育婴室以及听力增强系统等，供不同群体使用。公众可以通过谷歌地图和政府地图平台搜寻特定的建筑，并点击查询这一栋建筑提供的不同便利设施。建设局今天发布的文告指出，便利设施的相关信息取自使用通用设计指数简称 UDI 的建筑师和发展商。地图平台上的信息会随着新建筑的竣工与完成评估持续更新。
0: 新加坡致力迈向绿色未来，企业面对的问题不再是可持续发展是否重要，而是如何将它转化为实际的商业行动。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今天在星展集团举办的可持续发展日活动上发表以上的看法。他说，一些企业在探索如何起步，另一些则着眼于如何进一步推进可持续发展，管理成本和把握新机遇。对于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型开放经济体，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企业必须迅速应对成本波动、客户期望变化以及供应链中断等挑战。刘彦玲说，可持续发展也需具备商业意义，可通过3个方法实现这个目标，包括从实际的业务需求出发，关注客户和市场需求，还有善用身边的支持。
1: 国际新闻，市场对美国关键加密货币监管法案这个星期取得进展的乐观情绪降温，加密货币市场的涨势今天暂歇，比特币从盘中高位回落。根据彭博社报道 Polymarket 数据显示，市场认为加密货币市场结构法案今年通过的概率在星期一美股交易时段一度上升到 30% 以上，但是今天亚洲早盘时回落到 18%。 比特币一度上升到79,586美元，随后回落到78,000美元以下。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华纳星期一在国会大厦告诉记者，民主党谈判代表将向共和党提出反方案，为星期二关键的程序性表决争取突破。这项全面加密货币监管法案已经因为两党分歧陷入僵局长达一年。由于美国参议院大多数法案需要60票才能推进，共和党需要争取一定数量的民主党参议员支持，法案才有希望进入最终的表决。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u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u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样才对啦。
1: 这样怎么可能对？明明是那样啊。
0: 没有啦，他对。
2: 你说 yes or no？
1: 你说
2: yes or no？
1: 来关注一下烟霾哦，空气污染指数呢，从昨天开始呢就破百。
3: 嗯，今天早上最新的情况是24小时的 PSI 指数全岛都是处于不健康水平了。
1: 中部地区那个烟霾的指数呢是比较高的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我国的中部地区其实是新加坡属于地势比较高，那如果来自南方跟东南方的风把这个跨境烟霾吹来我们这边的时候，较高的地势会让烟霾呢比较难消散。
3: 哦，原来是这样。
1: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中部地区的指数相对其他地区还是会稍微高一点。
3: 是，像目前我们看到哈，像北部是104嘛，中部就154，多出了50点呢。
4: 丽玲就说呢，除非一定要出去，不然呢他会选择宅在家里面，空气质量太差了，待在室外会觉得不舒服，而且呢也会觉得很闷热，所以他选择No。
1: 你说 yes or no， 今天我们就问你了哈，烟霾来了你会当宅家一族吗？
3: 所以听众朋友 yes 或者 no 都是参半的，像 Johnny 说 no 就跟思源一样还是会走动，但是会尽量往室内去，凉茶多喝。
1: Felix 他也是说 no， 他说这个空气质量很糟糕，他有一个方法让自己继续的保持这个活动量，就是他饭后呢会绕着他的餐桌然后走十圈。
3: 那也得要家里有这样子的空间才可以这样子。
4: 对方姐姐说 no， 她还是要出外活动，只要戴口罩就好啦。
3: 听众1755她也是说 no， 而且她说 don't be too paranoid。 每天该做的还是得要去完成，最多就是戴口罩啦。
1: 佩如呢她是说 yes， 会减少外出，也会戴上口罩，因为也闻到了那个烧焦的味道，把运动尽量换到室内，喉咙呢已经开始干痒了，所以他说等一下呢会炖一些温热的甜品来滋阴润肺一下。
4: 哦，景云他就说 no， 不会宅在家里面一族，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呢照常生活，可以的话呢不要被这个烟雾生活的节奏打乱了，他是每年都会来访的。
1: 主要还是大家尽量的不要让这个日常生活的节奏被打乱。
3: 我觉得目前的情况我们还有做选择的余地。
1: 对，但是只要减少在外的时间，在外头不要做剧烈的运动，我觉得一些防护的措施有做好，
3: 是
1: 应该这个星期还是可以平稳过渡。
3: 有限的范围当中去找一些室内的空间可以去混一混的。
1: 混一混。
3: 像听众秀珍他就说昨天他就去了图书馆，还蛮清静的。
5: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丽仪、
5: 浩浩、
2: 思源，
7: 哇，好有意思！
8: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乐龄活跃中心，你不能够弄简单的看电视啊、看报纸啊，或者打打麻将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只有有趣的活动，能够打动他的心理的一些活动哈、才能够吸引他们来嘛。
2: 现在呢，我们要从这个照顾老人呢，到让他们活跃起来，而且现在的活跃的定义更加的广泛。
1: 还是会有一批年长者就是不愿走出来的，他们很可能就是长期在坐轮椅的，可能是性格上比较孤僻跟内向的。
2: 孤独老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问题，而它牵扯非常多。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之一。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现已通过 Cystic 大麦和 MySeat 发售，赶快购票。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要请你注意的是，在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呢，有道路工程 ；PIE 往大市在 Jalan Yunus 这里第一条车道也有工程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Road 的路段这边呢，也是看到了有车子抛锚的情况，请你注意安全，小心驾驶。有任何的及时通报的话，你也可以发信息88550963，让我们能够及时的通知其他的公路使用者。
0: 963天气预报。
1: 整体局部多云，最低温是26度，最高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源，一起来关心新闻。国立大学医学组织自2015年推广以病患体验和医疗成果为中心的价值医疗理念之后，已经有超过30万名病患受惠，并累计减少18225个住院日，每年避免超过1300万元的医疗开支。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组织是本地第一个推出这个名为适当与价值导向护理 Appropriate and Value-Based Care AVBC 模式的公共医疗集群。这套医疗模式的核心理念是以病患真正重视的医疗成果和体验为中心，在确保安全和疗效的前提之下，为病患提供最适切的护理，也更有效地运用医疗资源。国大医学组织在今天举行适当与价值导向护理研讨会，总结过去10年的推行经验。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政务部长拉哈尤是活动主宾。这套护理模式至今涵盖超过75个临床症状、医疗服务和人口健康计划。随着东南亚各国对核能发电以及其他应用领域的兴趣日益增加，区域合作变得越发重要。新加坡期待与亚细安成员国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合作，共同推动核技术的安全、可靠及和平使用。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昨天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第70届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上，代表新加坡发表国家声明的时候指出，新加坡会继续与亚细安成员国以及 IAEA 合作，加强核事故应急准备和响应能力，落实区域应急协议，扩大辐射监测网络和信息共享机制，并通过演习确保各方做好应对紧急情况的准备。傅海燕说，这些努力将有助于建立信心，改善协调，以及加强区域应对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的能力。新加坡将于明年担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傅海燕指出，核安全最终是国际社会需共同承担的责任，因为核能事故的影响可能是跨国界的。国家公园局在过去2个月内对3名在无照地点囚禁动物供销售的违规者采取行动，3人分别在2026年8月到9月间被判监禁19个星期3天至24个星期不等，成为这项罪名下首批被判监禁的违规者。其中28岁女子黄秀婷是第一名被判入狱者，她和丈夫林元锦因为非法进口和销售动物触犯多项动物与飞禽法令，今年8月5号和9月11号先后各被判监19个星期3天，其中2人在无照地点囚禁动物供销售的单项控状之下各被判监3天以及最高罚款5000元。涉及多项类似控状的一名33岁男子顺达拉在今年8月17号被判坐牢24个星期，但他在上述单项控状下被判监2个星期，是这项特定罪名下目前最重的刑罚。国家公园局今天发文告说，法院的裁决彰显了新加坡对非法交易和走私动物采取的零容忍态度。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厚生劳动省在今天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截至9月1号，日本百岁或以上老人达到107677人，历史上首次突破100000人。新华社报道，调查在下个星期敬老日前公布。日本政府自1963年开始统计百岁老人，这个年龄层人口已经连续56年创新高，其中大约90%是女性。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日本人口中位年龄是49.9岁，仅次于摩纳哥，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第二高的国家。与此同时，日本人口危机持续恶化。六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去年总和生育率再创新低，人口老龄化与出生率下降已经导致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支出不断增加，以及税收基础萎缩，对这个全球第四大经济体构成长期压力。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新加坡劳动中介协会的副会长刘满星来到节目当中。在你处理过的这些案例当中，你认为新加坡雇主跟女佣之间，他们一般上产生的这个矛盾，最主要的三大原因是什么？
1: 基本上是沟通。为什么会有这个沟通的矛盾？就是筛选问题。所以沟通语言对一个帮佣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0: 刚刚提到筛选错误，
1: 对，
0: 怎么样会筛选错误呢？不就是我把我的要求，我跟你说，哎，我要把你请回去照顾我家中的老人，就这样啊？
1: 有些雇主他就跟中介讲，我的底线就是薪水要550以下每个月。像如果是550以下每个月，你都不能请印尼的，你不能请菲佣，你只能请一个别的国家的工人。别的国家工人有可能语言方面他不懂得英文，也不懂得华语，这方面你首先已经不对了嘛，所以你怎么去沟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新加坡雇主一般上会比较急，你要有很有耐性，因为毕竟他们是离乡背井来到新加坡来做工，很多时候他们没有见过高楼大厦，没有搭过电梯，也不懂怎么用你的电器产品，你要有时间给他们一步一步来学习，而不要第一天就认定他什么都会做。
0: 有没有遇到一些手机使用啊，或者是隐私问题的一些矛盾呢？
1: 啊，有啊。通常一般中介在面试的时候，之前我们会问雇主，你的手机要求是什么方面的？中介配对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的处理。
0: 是，那你对于这些雇主来说，你会怎么样去给他们建议？在设定这些规则的时候，当然每个家庭的要求不一样，没有一个所谓的对错嘛，但是跟这些帮佣沟通的时候，最主要最关键的一些技巧是什么，让帮佣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说 OK， 这就是规则，然后不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矛盾。
1: 一般上现在是比较新的时代了，坦白讲10年20年前没有手机是很平常的，现在没有手机是有点不正常，所以帮佣的话他们也要跟家里沟通，也去了解嘛，对不对？如果你那个帮佣不能跟家里联系的话，心不安，心不安的话他处理方式做家务就没有心嘛，这样他就不能把活干好。所以一般上是我们要跟雇主讲，你要把他当成一家人，这样的话手机方面适当的时候你让他本身去跟家里面报平安，这样的话他工作效率会更好，这是正确的。
0: 通过自我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我听身边的人的一些经验，他们曾经也跟我说过，就是有时候我跟帮佣说一件事情，他会跟我说 yes yes ok ok 可以的，我会，然后转一个身，可能你叫他去泡奶，然后他就去把冰箱打开来，然后雇主就会很生气，你明明跟我说你会了，然后你就去做一些完全不相关的事情。请问这个时候又是什么样的问题出现呢？是表达的问题、沟通的问题，还是帮佣不想要听呢？
1: 一般在外国中介会跟我们讲 yes mom yes mom， 什么都叫 yes 对了，先讲 yes 保护自己，但是很多时候他们是听不懂，但是他们不敢问不敢讲，有时候是讲过一次两次，但是为了要保护自己他就讲 yes， 但是他做错，这方面中介要跟他们讲一下，你听不懂的时候你要跟你的雇主讲 Mom、我听不清楚，你讲太快，你可以重复一遍吗？还是你可以示范给我一次我去看，不懂的你讲不懂没关系，不要讲 yes， 但是一般帮佣会有犯这个错误。
0: 嗯，所以这个
1: 雇主就发火了，
0: 这个也是作为雇主的可以就是稍微的注意一点点，如果他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就提醒他说，如果你不知道你直接跟我讲你不知道比较好，
1: 最好是示范一下、啊、这个牛奶是这样，泡奶是这样，多少格温水多少，你去看示范给他看，示范也不用讲，你示范的话他用眼睛来看他学的机会就比较快了，因为每个泡奶的方式都不一样。
0: 很多人会说就是请帮佣好像抽盲盒这样子，你不知道你抽到的是你喜欢的好的能够靠谱的吗？你觉得这样子的说法正确吗？
1: 我觉得请帮佣不是抽盲盒，其实雇主每个都知道要请什么样的工人，其实雇主有时候不愿意讲出他的真心话，他没有详细的讲之后，一般中介为了赚钱就把一个帮佣交给他，去到雇主的家，雇主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没有讲真实的情况，如果他讲真实的情况，一般中介会配对的 比较好。
0: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我应该要很明确的跟这个中介说我需要他做些什么事情。
1: 最好的方式是列个时间表，他们愿意的话就来配对来做面试，这样的机会就会比较好
0: 啊。原来是这样。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现在呢，餐饮业的竞争啊，非常的激烈，
5: 商家们要各出奇招。
4: 哇，这一位呢，在吉隆坡的小弟啊，25岁啊，他戴了一个蜘蛛侠的头套，就在那边煮面，很成功的吸引到大家的眼球。
6: 哇，现在有很多这样子，
4: 不管你是造型也好，可能你在煮的时候你秀一点功夫，我觉得长远之计还是回归到
5: 食物好不好吃是最基本的，
4: 真的。可是这位蜘蛛侠的那个云吞面，我看那个视频哦，好像还真的不错。 KL 就是一个让你增胖的地方，
5: KL 福建面
4: 咖喱猪肠粉好吃。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时要提醒你，在 CTE 往 SLE 的方向是在 Bread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五条车道，那是左边车道，是刚刚有车抛锚了。之前 PIE 往大市在 Upper Jurong Road 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有抛锚车辆，也还没有移走。可能提醒一下， PIE 往大市在金文泰的路段之后，还有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是在 Kampong Java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二条车道是有道路工程的。
0: 963天气预报，
1: 刚在查看 PSI 指数啊，可能大家都关注中部现在的情况，那么早上是比较差，现在也就是中等水平101点，所以你还是要注意，现在的温度是26到35度，是炎热的，局部多云。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选边站的压力一直都会存在，但永远不能选边站。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指出，如果得选边，那就必须选新加坡这一边，始终以国家的立场和利益为出发点。他说，新加坡的角色并不是站在这一边或另一边，而是始终站在原则一边，而中美都理解新加坡的这个立场。他也不认为中美会从二元对立的角度来解读新加坡的行为。陈振声以俄乌战争为例指出，新加坡的原则就是必须维护国际法，不认同仅仅以纠正历史错误为由就入侵另一个国家。这并非因为新加坡亲某一方或反某一方，而只是为了维护国际规范。展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下个星期举行的会晤，陈振声表示，他非常正面看待即将登场的今年第二次习特会。首届全球降温承诺大会今天在新加坡开幕，多国领袖、学者、金融机构代表等将在四天的会议上聚力制定可持续制冷蓝图。全球降温承诺是全球首个关注制冷行业能源排放的宣言，呼吁各国在满足制冷需求的同时，到2050年把相关排放较2022年的水平降低至少 68%。 联合国环境署降温联盟联合主席、巴西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城市环境、水资源与环境质量国务秘书马卢夫为会议开幕致辞的时候说，各方在会议上的任务是制定切实可行的2027至2028年降温行动计划，涵盖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策略，推动制冷措施市场，解锁融资，并提升各城市应对高温的韧性。我国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常任秘书王自吉在致辞的时候说，新加坡很荣幸能够主持这一届全球降温承诺大会，一同制定日益重要的降温策略。联合国环境署最新的评估显示，按现行政策，全球气温升幅很可能在2030年之前就冲破巴黎协定 1.5 摄氏度的理想目标，到了2100年全球升温中值为 2.6 摄氏度，最低也达到 1.9 摄氏度。新加坡连锁健身与瑜伽品牌 True Fitness 与 True Yoga 上个星期因为负债无法继续经营，全岛场馆无预警关闭，职员在一夜之间陷入失业危机。附属职总的新加坡劳商工友联合会秘书长林志康呼吁这两家公司在公司清算期间与联合会合作，为受影响的联合会会员提供支持，协助他们获取相关的援助。联合会文告指， True Fitness 和 True Yoga 虽然不隶属于联合会，但有部分的员工是联合会的会员。联合会目前正协助受影响的会员，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职总旗下的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 E2I、全国导师与教练协会以及联合会将会在星期四为 True Fitness 和 True Yoga 的受影响员工和会员举办就业配对活动，为他们提供就业配对方面的帮助以及职场指导和建议。符合条件的联合会会员也可以用培训援助计划来抵消技能提升的培训费用。国际新闻，美国一位联邦法官在最后一刻紧急叫停了特朗普政府旨在收紧国际学生和外国记者在美国停留期限的新规定。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这一项新的规定原定在星期二生效。波士顿的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塞勒在14号做出了有利于工会和高等教育倡导团体联盟的裁决。塞勒法官在裁决书中说，国土安全部制定新规的时候没有合理的评估成本收益，没有充分的考虑其他替代方案和回应公众的意见，也没有证明新规与防止欺诈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存在合理联系。美国国土安全法律总顾问帕西瓦尔在声明中猛烈抨击了这个裁决。国土安全部在7月16号公布新规，规定 持 F 签证的国际学生和持 J 签证的交流访问者在美国逗留期限与其特定课程和项目期限相同，最长不得超过4年。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美国高等教育和移民校长联盟、美国教师联合会等组织在8月18号在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新规的实施。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3: Hello， 我是安娜。你知道生活中啊，总是有一种人，对自己的人生没什么想法，可是对别人的人生呢，倒是很多意见，意见一堆
1: 啊。讲别人比较容易吗？
3: 对啊，手指，就人家讲的，你5根手指哈、就一根手指指向别人，其实你4根手指是指向自己的。
1: 但这个我们常常会忘记。
3: 对，
1: 我们常常的就是，但是我又常会觉得，有的时候人就这样，当你是局外人的时候，你看得比较
3: 清
1: 楚，清
3: 醒对吗？当你是局内人，有时候你情绪上来，或者说有时候你是给包，对吗？我也要时常提醒自己啊，给意见很容易，但是真的你自己去做的时候，未必你做得到。
1: 对，我觉得给意见或者是说提供自己的想法是很好的，但是呢，你必须要有建设性。
3: 哎呦，你讲的这个建设性有啊，我给你提意见就是给你有一些建设性的参考啊。
1: 因为有时候你会听到有些人说，哎，这样不好，这样不好，这样不好。OK， 好，
3: 怎么样才好
1: 啊？他给不出一个所以然。
3: 你想一下咯，应该是怎么样才好？
1: 或者，我也不知道了。不过我知道这样不好。OK，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找一个方法，像我们作为前辈观音号，有的时候像我给心莹提意见的时候，会想说我能不能够给他有建设性的一个意见。
3: 后来嘞，
1: 我就要做功课咯、我要先去想、我对这个有点意见，我要给他的下一个建议会是什么。
3: OK， 那我要去跟他讲，因为他今天放假，等他后天回来的时候，明天就回来了，明天回来的时候我就说，下次你听到任何的意见的时候，你先要消化一下，不要很快的下评论，因为人家是做过功课想过的。有没有？
1: 不一定功课做得好哦。
3: 没有，我这个好像是在挑拨离间。
1: 有一点像。做得蛮好的这样。1, 2, 1, 2, 3, 4.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可不可以在波士里问你？
0: 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提醒一下，靠近四点钟的时候有车抛锚在 CT1SR1 是在 Brader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五条车道，这个要注意。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刚刚收到的 MCE 隧道往 AY1 在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之后在四点之后是有车抛锚。也要提醒你 ECP 往市区在张仪的路段之后同样是有车抛锚， PIE 往大市在 CT 也是 SR1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
2: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之一。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现已通过 Cystic 大麦和 MySeat 发售，赶快购票。
3: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
4: 大家好，我是欧伟毅，很开心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系列里面整理出来的秃鹰老师的比较后期的两首作品了。一首是萧煌奇老师的《好好先生》，2013年里面的这首歌曲《莲子心》。嗯，其实《莲子心》这首歌曲我以前跟萧煌奇老师聊过，他说这首歌曲呢也可以有一个台语版的，本来他刚刚开始是想做一首台语版的，后来就把它写成了国语的歌词。无论如何呢，我觉得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然后我觉得秃鹰老师在跟他合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感觉到有一种非常悲天悯人的一种情怀注入在他的编曲里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莲子心》。

0: 好歌伴饭。
1: 唱的是一段婚姻的关系，然后萧煌奇唱的哇，真的是情感融入一种，但是萧煌奇唱起来有点云淡风轻，好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
2: 我觉得萧煌奇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创作者嘛，所以他自己对自己的歌曲的诠释应该有他自己的方法，因为再加上他可能看不太到，所以我觉得他在感受能力方面跟我们的感受可能会有这些方面会有一些，对对对，是 不一定会是完全一样的啊。
1: 对，
2: 好，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图颖老师的，他算是他追生涯里面的比较后期的真正的最后一首代表作，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他帮姜育恒写了一首歌叫永远。这首歌曲呢很多人都没有机会听得到，我们今天特地在这边为大家选播，来作为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首歌曲永远。祝福他，祝福所有听歌的人都永远的安康快乐。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永远。

0: 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没有注意到的就是姜育恒在2025年的这一张新歌《永远》。
1: 对，这首歌算是一首慈善的一首歌曲来的，然后写歌的人是郭峰，写词的人也是他。当然秃鹰的作品不止这100多首了，但是呢我们已经把这196首歌播完了，希望大家都还会喜欢我们精心挑选的这些歌曲，让我们继续再加油。我们下一期会做谁的单元呢？请大家守候着。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包晓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这个时候看到的路况包括了在 ECP 往市区过了 Road Toro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有障碍物，好像积水。 CD 往 SLE 在过了 Bradley Road 之后呢，有状况影响了公路上的交通。TP 往 SLE 在 Tampines Link 的路段，另外是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呢，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1及 BYD Atto 2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1及 BYD Atto 2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都在说我要吃和牛，和牛。近期大家就说韩牛来到新加坡了，在范夫人是吃到韩牛了。薛胖，韩牛是怎么样的味道？跟日本的和牛是同样的等级的吗？
4: 看你跟哪一种日本和牛比较。日本和牛在大家心目中它已经是一个很强的地位，但是韩牛这一种新品种在新加坡它是蛮新的，而且它的价钱也不会便宜很多，也是蛮贵的。对我来说它们各有各好。和牛我们在新加坡已经久了，现在我们就要换一个方式，既然韩牛已经来了新加坡，为什么我们不试一下？这次我们用的韩牛做法就是炭烧，炭的香味再结合牛排，当然可以煎，它可以焖，可以慢煮 local sous vide， 什么都可以。可是对于我来讲，炭烧最好。里面我融合了一些泡菜，很多人吃韩牛就觉得配一个韩式泡菜 kimchi， 但是我们中餐嘛，所以我这次采用了一些粤式的泡菜，在粤式的泡菜里面我再加了一些比较中式香料，给泡菜再提升一点，因为粤式的泡菜就是醋比较酸跟甜，就比较单调，所以我加入了一些八角、桂皮、草果、香叶，特别的香料比如丁香，全部都加了一点点，就给这个泡菜再升华。再加一些川式的，我们烧烤不是有那种烧烤粉，我就把那个烧烤粉再稍微调整一下，里面有辣椒粉、花生粉、十三香，还有一些酸粉，调整一下比例。有些味道虽然我们懂那个味道才是最真的，可是我们也要适合当地的人，所以这方面稍微调整，就融合烧烤川式的味道，再加上粤式的泡菜，把三种文化都放在一个盘子，让大家可以享用。
3: 这个韩牛我今天吃的感觉是它没有那么肥，适合我的口味，因为我很怕太肥，虽然有些人可能喜欢吃比较肥的。那你的做法就是烧烤的程度大概是 medium 吧？
4: 其实我的做法是先烧烤就放一旁给它休息4到5分钟，这4到5分钟很重要，它的温度可以从外面慢慢深入了牛的内心，它又不被那个很强烈的温度给影响了它的肉质，不会影响它的肉的颜色变化，它还可以切出来，还是可以很粉嫩的，很猪细的。最重要最重要，这个韩牛它有一个秘密的酱料，可是烧烤的时候我们会有沾上一点酱料，这个酱料就是从 Chef Sam 以前的餐厅那边学到了。叶啊，这个东西很熟悉哇！讲哈、啊，是啊，是啊，就在你那边学到了，现在在这里用了。
3: 师傅 ，Chef Sam Leong， 徒弟以前跟你学的东西都用在现在的菜品上。
5: 看到他很多菜，他的人是广东话，好醒目的。好的东西他看到，他收起来。他现在很多菜，很多他的做法，很多他的徒弟的煮法，诶，好像以前他也看过，就是他好像广东话偷戏啊。
3: 你以前当然是没有吃过韩牛，韩牛是很新的一个食品，这一次你觉得这个韩牛这个口味怎么样？
5: 很好，日本牛肉吃过，美国牛肉熬粥，韩国吃起来，哎呀，也是感觉不会太油。 但是吃起来有嚼性。吃牛肉的顾客有的吃很好的肥牛，有的吃不要这么肥啊，吃一点点有嚼性的，各个的。但是今天雪霸用的韩国 Korean beef， 给我第一次，因为我那时候我做厨师没有听过 Korean 的，就是用日本的肥牛是很高级的啦。
3: 薛胖你讲，因为你配了不同的泡菜，放了有点像孜然，不过你调过了，我还是喜欢吃原味，所以我当然有沾了一下孜然，我觉得我想吃原味。而且像你说的韩牛你自己烧烤了，你也用师傅的方式，它是有味道的，所以我就不沾太多孜然了，
4: 所以我就把辣椒粉都给分开。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新加坡民防部队将在9月15日傍晚6点20分通过设置在群岛各个地点的公众警报系统以及 SG Secure 手机应用程序发出重要讯息信号，请公众不必惊慌。当您听到警报，请留意收听免付费的本地广播电台或电视频道，收听一段简讯。这项信息是由新加坡民防部队带给您的。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每次听到这首歌，李丽芬的《爱的路上我和你》，我就觉得哎呀，真的非常的开心，很有活力呀、啊。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开车要小心呢。AYE 往大市在 Tuas West Drive 的出口处那边，请注意交通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那刚刚我查了路交局的网站，大概是这个消息要提醒你。其他的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发到88550963。而说到这个气象方面呢，我们关心的 PSI 指数，中部现在还是102点啊、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温度方面，26到35度，局部多云。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社区重建局今天公布的预估数据显示，多数发展商避开农历七月鬼节，不包括执行共管公寓在内，阳历八月只推出116个新单位，环比减少 87%。 七月推出的新私宅单位一共有889个，上个月推出的116个单位都位于代表中档私宅的其他中央区 RCR。 至于销售量，八月一共售出153个单位，这比七月731个单位的销售量少了79%。今年农历七月在农历八月13号开始，销售量低，主要是缺乏新盘供应，无法刺激潜在买家的兴趣。和登集团 Huttons 首席执行官叶润明指出，虽然销售量低，但八月的私宅中位数尺价仍保持稳定，达每平方英尺2625元，对比七月的2616元尺价几乎没有变更。农历七月结束后，率先推出的是位于荷兰莲路的新私宅项目昂宝苑，这个项目仅有212个单位。叶润明预计九月的新私宅销售量将介于250个到400个。大华银行星期一发布的最新亚细安消费者情绪调查报告显示，67%的受访新加坡消费者已经存有三个月到六个月支出的应急基金，比去年上升了6%。调查还显示，新加坡消费者财务准备力度有所提升，但仍有进步空间。今年符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基本理财规划指南至少两项原则的本地消费者占比升至40%，同比增加10%。与此同时，仍有18%的消费者连一项原则都没有达到，但这个占比已经较去年的22%有所下降。大华银行集团个人财务服务部的主管陈光玉在受访的时候说，这个数据多年维持在18%到20%左右，可能体现了不同人生阶段的财务负担变化。例如门槛相对低的应急基金原则，有的消费者会因为组建家庭或开始投资等导致开销增加而难以达到目标。带着婴孩出门的父母、年长者和轮椅使用者，今后能更方便地使用网上工具，查询本地建筑有哪些便利设施，预先规划好行程。新加坡建设局与谷歌地图和政府开源科技部合作，把超过600栋公共建筑和商业建筑的便利设施信息列在两个地图平台上。当局发布的信息包括无障碍洗手间、无障碍通道、育婴室以及听力增强系统等，供不同群体使用。公众可以通过谷歌地图和政府地图平台搜寻特定建筑，并点击查询这栋建筑提供的不同便利设施。建设局在今天发布的文告指出，便利设施的相关信息取自使用通用设计指数 UDI 的建筑师和发展商。地图平台上的信息会随着新建筑竣工以及完成评估持续更新。轿车在凌晨怀疑打滑失控坠入沟渠，驾驶员在警方抵达之前离开现场。这起意外发生在上个星期五凌晨大约3:15，地点是马西岭路往马西岭通道方向，靠近马西岭通道第二座组屋的沟渠。根据一段 TikTok 视频，一辆黑色轿车撞翻数个栏杆，半个车身坠入沟渠，现场可见数辆警车。警员围绕轿车展开调查，但画面中未见轿车驾驶的踪影。消防车和拖车随后也到达，黑色轿车被吊起之后脱离现场。接着走访事发地点时，附近居民透露，当天凌晨听到警笛声，但当时并没有查看情况。另一名居民则说，当天早上听附近居民提起事故，有关当局事后也迅速装上新的栏杆。新加坡警察部队搜寻时说，当天凌晨3:15左右接获通报，指一辆轿车怀疑在马西岭路往马西岭通道方向行驶的时候打滑失控，发生事故。警方抵达之前，轿车驾驶已经离开。警方追查驾驶员的下落，调查还在进行中。 国际新闻，综合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美国现在已经拥有在轨 on orbit 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华友引述一名匿名的美国官员说，这个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天基武器是指部署在太空轨道上，用于太空攻击地面、海洋、大气层或轨道目标的全新概念武器系统。2025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称，金穹系统计划在三年内全面运转。今年四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主要要提醒的是一些道路比较繁忙的消息，分别是在 PRE 往大市，在 CT 也是 SLE 的出口车多，还有 CT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跟 Merchant Road 的路段之间也一样， AYE 往大市在 West Coast 跟金文泰路的路段之间一样是比较繁忙的。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等兄弟。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1: 今天我要讲一个你我都喜欢吃的东西，叫蛋黄。
3: 有，
1: 你喜欢蛋黄吗？
3: 喜欢。
1: 你会吃多少个蛋黄？
3: 吃多少个啊？
1: 嗯，
3: 每一次吃的话，一天最多2个。
1: 哦，那还可以啊。
3: 对，
1: 一天1个到2个，只要你 OK， 那应该是没问题。因为这个蛋黄本来就说啊，什么胆固醇呢、啊？可是它已经平反了啦。我们现在说胆固醇跟蛋黄的关系，因为过去几十年呢、啊，大概整60年了、啊，就说啊，因为一个大蛋黄是有186毫克的胆固醇，所以严格限制这个蛋黄的摄入，甚至每个人呢一听到那个蛋黄，好像听到什么样听。的炸弹呢，就说哎，不可以吃蛋黄，蛋白吃就好啊。可是，在2015年，也就11年前了，就平反了国际主流医学界啊修正的这个观点。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体内的胆固醇。实际上，我们80%是胆固醇是由我们的肝脏自身合成的。那其余的20%才是来自那个食物。
3: 胆固醇的好与坏怎么分？我们常会听到的就是低密度蛋白质、被称为坏胆固醇，因为它的浓度过高，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形成斑块，会增加我们心肌梗塞和脑中风的风险。
1: 是，就是有低密度也有高密度嘛，就有坏就有好哈。所以高密度脂蛋白呢，就是好的胆固醇，它是负责把血管多余的胆固醇运回去我们的肝脏代谢。排出去保护我们的心血管。那你看呢，我们的肝脏就被提到了，所以肝脏等一下我们要讲一下啊。那如何改善这个胆固醇呢？
3: 调整你的饮食，减少饱和脂肪、反式脂肪还有含糖饮料的摄入，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和豆类。
1: 所以你看里面提到的是减少饱和脂肪，他不是叫你减少鸡蛋的蛋黄啊，规律运动，当然有氧运动，比如说你每天如果可以快走30分钟都算是不错了，因为可以提升这个好的胆固醇，因为运动是能够把好的胆固醇提升，而且促进这个脂质的代谢。
3: 如果你是吸烟者的话呢，戒烟加上你的体重管理是非常重要的，维持健康的腰围啊，其实能够改善你的血脂的结构。
1: 那健康的人每天吃一个全蛋，就是全蛋就包括蛋白蛋黄了，它是不会显著提高你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水平，也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3: 所以说蛋黄和胆固醇的真相了，膳食和血液不同啊，吃进去的胆固醇和血液里的胆固醇呢不是一回事，食物中的胆固醇呢对大多数人的血液胆固醇的水平的影响呢其实是很小的。
1: 蛋黄的营养其实对我们身体很好，因为它有优质的蛋白质，还有一个叫软磷脂的维生素，还有胆碱。丢弃蛋黄，有人说啊，这个是天大的浪费，浪费营养。
3: 真正影响你的这个血脂的呢是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比如说你常吃油炸的食物啊，加工肉类啊，这些呢都会促使你的肝脏制造更多的坏胆固醇。
1: 所以我们大概就了解到，健康的人群你一天吃1个到2个的鸡蛋全蛋啊， 不需要刻意丢掉那个蛋黄是 OK 的。
3: 嗯，如果是特殊人群的话呢，就是指那个高血脂、高胆固醇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了，建议你遵循医生的这个嘱咐来控制总量，可以每天可以每两天吃一个，或每周吃2到3个鸡蛋。
1: 嗯，健康的煮法当然就是蒸蛋啊，水煮蛋，不要就是也不叫不要，其实煎蛋很好吃，
3: 嗯，
1: 就少了啊，少用油煎或油炸，
3: 嗯，
1: 那我们讲一下肝脏，因为刚才讲到胆固醇的代谢跟肝脏有关，嗯，
3: 对，长期酗酒。酒精呢是主要通过肝脏来代谢的嘛，那过量呢就会直接导致你的肝细胞受损，炎症呢甚至肝硬化。
1: 嗯，经常熬夜，我们提了很多次哈，睡眠不足啊，也会导致我们的肝脏血流相对的不足，也会影响它自我修复还有解毒的能力。
3: 嗯，过多的摄入油炸食品和甜食呢，也会使到脂肪在我们的肝脏堆积哦。
1: 是，均衡饮食，适量运动，避免过量的饮酒和滥用药物，这些都对肝脏比较好。
3: 嗯，
1: 那我们刚才讲到鸡蛋的蛋黄，它就背负了60年的骂名。
3: 嗯，
1: 当时发布的大概就是在2015到2020的美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正式取消了过去长达数十年，比如说你每天呢300毫克的膳食胆固醇摄入上限的一个限制，也意味着哈，长久以来因为高胆固醇而被贴上这个健康标签的蛋黄，终于得到科学界的正式的评判。
3: 是，所以呢，过去我们认为啊，蛋黄胆固醇高，所以不能吃太多。但是呢，现在我们知道了，适量的摄入食源性的胆固醇呢，是不会明显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
1: 是啊，蛋黄所含的那个营养，对我们的脑部发育，对我们的眼睛都有好处的。
4: 身体会说话。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进，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德明、
5: 佩芬、
4: 国贤，
6: 名人说安话。
4: 面对一个已经很糟糕的环境，你最认同哪一种想法、
5: okay. ？A，
4: 既然改变不了，就这样咯，接受现实。
5: B， 别人怎么样是别人的事，我应该做好自己的本分。
7: 就要说应该不要，可是你看大家都做，如果你不做，你就觉得自己很笨、很蠢。
5: 旁边的人都已经开始在清理自己的垃圾的话，如果你不清理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突兀？
8: 对，前面的人一买就买50个、60个，
7: 他没有
8: 商家应该要限制吗？每一个人只可以买多少盒？
7: 我觉得要怪你们自己，为什么你们没有把功课做好
4: 啊？你这个每次都是这样子的。
7: 说了让自己心安理得，不管结局是怎么样就接受它、那不说的话，最终的一个结局可能不是你想要的，可能这个时候你就后悔说，哎呀早知道，我说没有早知道这件事情的、对得起自己咯。如果你觉得别人这么做你也跟着做，你觉得对得起自己，那我没有话说。
4: 每周一到周五
5: 中午12点30分，
4: 名人说安话，
6: 和你聊一下。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刚说到的消息是 CT 往 AY1 方向是在机场 PIE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有个地方的交通灯失灵，那个是在榜鹅路跟 TP1 的支路，往后港的 TP1 支路跟榜鹅路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
2: 偏头痛，生活习惯也很重要，你有偏头痛的困扰吗？那种抽痛起来连工作休息都受影响的感觉真的让人很抓狂。偏头痛的诱因很多，除了压力、睡眠不足，其实也和脑部血管的过敏反应有关。要预防偏头痛频频来犯，除了调整作息，维持稳定而顺畅的微循环非常重要。当脑部血液循环保持平稳，养分输送顺畅，就能帮助大脑更好地应对日常的压力与疲劳。关照循环健康也是关照头痛问题的重要一步。如果有严重或持续的头痛，也别忘了咨询专业医生。
3: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助力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今天我们来看新民日报，看到这个我有点小吓到，但是也不是说不可能，因为现在那种诈骗呢，钓鱼信件特别多。
3: 对，
1: 在新民日报的第4版，这是新加坡新闻呢。但是这个事件是一个28岁的马国青年，他呢就是因为欠债，欠了8万令吉，那么现在呢他每天为了1000令吉，就大概是310新元，那他就是为了这个钱，他每天就开着车，他是车里面装有这个叫 SMS 短信群发器，就这种 bug service、就群发出去的，那每一天呢他要开12个小时的车，在什么地方开行呢？他就是去一些比较人口稠密的地方、繁忙的地区，然后他就当然就是通过这个机器就群发了很多钓鱼信件。
3: 所以他做的就是呢，他被安排把这个机器呢载到不同的地方，让这些信息呢可以发给在周围的人，
1: 有一点像我们在剧里面看到有个贩毒巨头，他呢要把毒品卖给很多人，于是他底下就有一些手下，哎，你一个人负责多少多少，然后他们就去把这个毒品派发出去卖出去，这样。
3: 其实现在呢这些就是不同的通讯的方式呢，真的是让我们更容易接触到这些所谓的诈骗的手法了啦。比如说像我自己今天呢，我就收到了一个信息，它是一个有剧名的一个电话号码，但是我记得我不认识这个号码或这个人，然后呢它的那个短讯很长，它是告诉你说，哦，你的那个 WhatsApp 可能有那个被盗用的这个风险啊、你要点击这个链接，
1: 它好像在提醒你。
3: 对，但它又很像一个正式的公文，
1: 太可怕了，真的。我不是跟你讲吗，我最近收到了没名字啊，就是订货的人的名字不是我，可是付钱的人名字也不是我，地址也不是我的，但是email 就是电邮是我的，还有呢收信件的人是我，他就跟我讲有这样的东西。我心里想，如果我好心哦，假设我是懵懵懂懂好心，哎，你搞错了，这个人不是我，我也没有订这个东西，可能地址错了，或者是你发错电邮，你赶快通知他什么，哎，我就中了。
3: 是，所以呢，现在我自己的一套手法就是，我如果接到任何的信息，只要有就是第三方的一个链接叫我点击，我一定不会点。
1: OK， 你知道这个新闻里面啊，我可以用搞笑吗？但是我觉得不叫搞笑，我觉得他怎么样会是这样？他自己开着车，就来到新加坡的时候，他要去探望他妹妹，他要提醒他妹妹，你千万不要去点击那些群发的 message， 就是 SMS，他还提醒妹妹， 叫妹妹不要受骗，
3: 嗯，
1: 然后去骗别人。
3: 哎，可是你看到他最前面吗？他自己欠债。
1: 嗯，
3: 所以呢，首先哈，在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真的要时刻提醒自己了。人有的时候面对钱财的一些挑战，
1: 嗯，
3: 或诱惑的时候，你很容易做错决定。
1: 嗯，这个我因为讲了，我可以直接说我不同情他啦。
3: 嗯，
1: 我不知道你什么原因欠下的债，但是你用这样的方式。你为了还债去骗人，这个就是不对的。
3: 可是人在一个很窘迫的情况之下，你是没有理智的，所以呢，唯一能做就是避免让自己陷入这种很窘迫的状况。嗯，
1: 对了，他又很有理智的跟他妹妹讲，嗯，你不要点啊，这个是诈骗的啊，你不要点。
3: 嗯，好，如果更多的信息你可以翻阅今天《新民日报》第四版。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现在呢，餐饮业的竞争啊，非常的激烈，
0: 商家们要各出奇招。
4: 哇，这一位呢，在吉隆坡的小弟啊，25岁啊，他戴了一个蜘蛛侠的头套，就在那边煮面，很成功的吸引到大家的眼球。
5: 哇，现在有很多这样子，
4: 不管你是造型也好，可能你在煮的时候你秀一点功夫，我觉得长远之计还是回归到
0: 食物好不好吃是最基本的，
4: 真的。哎，可是这位蜘蛛侠的那个云吞面，我看那个视频哦，好像还真的不错。KL 就是一个让你增胖的地方。
0: KL 福建面，
4: 咖喱猪肠粉，好吃。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听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新加坡民防部队将在9月15日傍晚6点20分，通过设置在群岛各个地点的公众警报系统以及 SG Secure 手机应用程序，发出重要讯息信号，请公众不必惊慌。当您听到警报，请留意收听免付费的本地广播电台或电视频道，收听一段警讯。这项信息是由新加坡民防部队带给您的。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9: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BK 一网 PR 一，在过了 Mandai Road 之后的第一、第二条车道有车祸。PR 一网张尼在过了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在这里呢也是第一条车道有车祸，回堵到了 Toh Guan Road 了。Brother Road 要往 Bartley， 在 CTE 和 Upper Thomson Road 之间的路段车多。注意 AY1 往大市，在过了 Tuas West Road 之后呢，也看到车子抛锚的消息，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指数呢整体来说是局部多云的，明天倒是要留意下午较迟的时间，预料北部和东部可能会有雷阵雨，最低温是26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今年八月一共接待游客160万人次，同比微跌 0.3%， 但多个客源市场出现增长，中国和新西兰的访客人数同比增长 9%。 新加坡旅游局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首八个月我国累计入境游客达到160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2%。 中国仍是我国最大的客源市场，八月访新游客量达到43.5万人次，同比增加 9%。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分别是第二和第三大客源市场，八月来自印尼的访客有16.2万人次，同比下降 1%， 马来西亚则有9.4万人次，同比增加 6%。 旅游局发言人指出，中国访客人数的增长主要受暑假带动，马来西亚在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恰逢两个公共假日，学校假期也提前开始，访客数量的增长可能与此有关。未来三个月，新加坡也将迎来多项大型活动，如新加坡网球公开赛、 F1 新加坡大奖赛车季，将会继续吸引外国游客。五级班让轻轨在9月20和27号两个星期天全天暂停服务，以配合轻轨系统更新的最后阶段工程。经营五级班让轻轨的公共交通业者 SMRT 今天发文告说，轻轨服务暂停期间，受影响乘客可以搭乘每5分钟至15分钟一班的接驳巴士 B。 接驳巴士沿轻轨 B 环线路线行驶，从蔡厝港站往五级班让站，经过 Pattaya 再返回蔡厝港站。接驳巴士票价与轻轨相同，接驳巴士在清晨起投入服务，最早一班于清晨5:18从五级班让巴士转换站二号候车处发车，蔡厝港站清晨5:32起有接驳巴士开往五级班让。五级班让的龙邦路 Lompang Road 第180座对面的巴士站则从清晨5:24起有车开往蔡厝港，末班车时间也因为上车地点而异，介于晚上11:30到午夜12:28。本地光纤网络基础设施运营商网联宽频信托的光纤网络发生故障，波及璧山和汤深一带的宽带网络服务，预计大约1200名用户受影响。网联宽频信托 NetLink Trust 在今天下午2:35在官网发声明说，璧山和汤深一带的一些宽带网络服务因为光纤网络故障受影响，公司正在和网络服务供应商合作，尽快恢复服务。公司也对受影响用户带来的不便致歉，也希望他们在抢修服务之际给予谅解。受影响用户横跨不同电信业者，包括新电信、新和以及第一通。新电信在下午2:45发脸书贴文说，接到网联宽频信托的通知，工程师正同网联宽频信托合作解决问题。新和也在下午3:27发脸书说，公司正和网联宽频信托合作，尽快恢复服务，也为造成的不便致歉。不满住家外的乌鸦发出噪音，男子试图用自制的十字弓射弹珠，今天早上被判12个月强制性治疗。被告谢延胜60岁，面对4项包括恶作剧、鲁莽行为、危害他人生命安全以及抵触枪支、爆炸物和武器管制法令的控状。案情显示，被告在2024年期间利用网上买来的材料自制类似十字弓的武器以及铁制的弹珠。新民日报报道，被告在2025年4月4号到7月16号间，每当被乌鸦噪音惹恼时，就会在住家窗口前对着外头的树木和有盖走道射弹珠。去年7月16号早上7:05，被告再次拿起十字弓发射弹珠，被邻居瞧见并报警。调查发现，被告至少5次往窗外发射弹珠。由于被告被诊断患有适应障碍，病情与罪行有关联，法官最后判被告接受12个月强制性治疗。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的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正在进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期间，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南部发动多起导致平民伤亡的空袭招致批评。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的主席侯赛因说，平民必须始终得到保护，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导致沉重的人道代价。调查团专家成员普莱西斯表示，导致平民伤亡的空袭接连发生，令人严重质疑相关方是否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以履行其国际法的义务，包括采取一切防御的措施以避免平民死亡。调查团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的义务，否则或许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调查团呼吁联合国成员国立即采取外交行动，制止军事冲突，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并推动重启对话。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新加坡民防部队将在9月15日傍晚6:20，通过设置在群岛各个地点的公众警报系统以及 SG Secure 手机应用程序，发出重要讯息信号，请公众不必惊慌。当您听到警报，请留意收听免付费的本地广播电台或电视频道，收听一段警讯。这项信息是由新加坡民防部队带给您的。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万放的一首歌《孩子气》，稍后回来有今天的好想跟你聊。今天呢，我们要来聊黄丝带计划。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请你注意，在 KJ 往 BK 一过了无论水之后的第二条车道有车祸。另外是 AY 一往 MC 一 Alexandra Road 和 Bonavista 之间 ，KJ 一往 BK 一在往无论方向的 BK 一和 Sungai Tengah Road 之间的路段呢是车多的。BK 一往 PR 一在过了 Mandai Road 之后，第一、第二条车道 PR 一往樟宜在过了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的第一条车道，早些时候都看到有交通事故的通报。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2: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2: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以下信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
2: 是啊，你这个年底就要出发了哈，那你做好了怎么样的准备啊？
0: 哇，做好啊，就是满心期待的准备。哇，因为呢这一次非常特别啊，我们12月26号出发，然后呢会在这个丽江古城这里呢进行我们的倒数迎接2027年。
2: 那更特别的是，因为这次是一起出发，昨天讲了嘛，你一起出发，然后我们到了那个丽江之后，然后就分三个路线，
0: 对，
2: 看你喜欢哪一条路线，你就选择了一条路线，你就一起跟着导游一起去玩，完了最后呢，回到丽江的时候，你们好像有点像团聚这样，就一起倒数迎接新年。
0: 我蛮喜欢这样的安排的。如果你喜欢悠闲一点的话呢，跟着我们去泸沽湖。哇，如果你想要看香格里拉，接触一下藏族文化的话呢，你就选第二条路线，那海拔不会太高。然后如果你是想要深入这个藏族文化，他们安排了一条德钦路线，带你呢去看就是巴拉格宗，就是大概是10年前才开始在地图上有这个地方。
2: 哇哇哇哇哇！所以你讲的泸沽湖啊，那你一定会见到那个摩梭人呢、啊。它是中国四川省跟云南省交界处泸沽湖畔的一个很独特的族群呢、啊。记得吗？我们说过他们是母性社会，
0: 走婚。
2: 对，母系社会，然后走婚，然后那些男生啊，就半夜到一个女生家，然后过后男生就离开那个家之后，回到自己母亲的家，然后他们是没有像我们这样有一对夫妻。
0: 对。

0: 样的概念的。
1: 孩子是由原生家庭，就是妈妈跟舅舅、外公外婆养，
0: 所以他们是母系社会。
1: 嗯
0: 啊，那你们去到那边，你们会做什么？
1: 我们到那边去的话呢，他们有一个猪槽船，
0: 哦、
1: 这是也是跟他们的一个历史有关的。嗯、然后呢，去游湖，然后在这个摩梭的篝火晚会是很有意思的。以前哈、啊，就是篝火晚会就是那年轻男女相见的地方
0: 啊、嗯。所以你怎么样？你准备要去跟谁见面呢？
1: 我去跟听众见面，
0: 非常好。因为他们当年呢、哦，就是因为源自当地传统的一个集体歌舞。常见的一个叫假搓舞，假搓在摩梭语里面是为美好的事情而舞蹈的意思。
1: 是的，如果这次你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发，一程三景你自己挑。要了解详情的话，到 chanbrothers.com 或者拨电62129686 62129686去了解更多详情。
0: 是啊，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着你，只限两天，就是9月26跟27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是在 Marina Square， 就在滨海广场2楼的中庭。
1: 嗯，这是一个现场活动啊，所以如果说你想要直接到现场去了解这个详情的话呢，也是可以的。今天我们继续给你介绍的就是金云随团的8天精选云南，记得了，我们的出发日期12月26号。还有一个重点要跟大家讲，因为这次呢，我们是直飞丽江，
0: 非常好。
1: 嗯，
0: 就是说你到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玩了。
1: 没错，而且呢，每一段车程最多是2个多到3个小时，最长的啦。那所以是非常悠哉的，让你一起来玩的。
0: 好，明天会告诉你更多的其他详情啊。而这个时候呢，是快要到6点20分了。
1: 以上信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

0: 请不必惊慌，刚才的鸣响是来自设置在全岛各个地点的公众警报系统所发出的重要信息信号。为了持续让民众熟悉公众警报系统，新加坡民防部队每年2月15号和9月15号会通过警报系统的鸣响以及广播与电视的信息，提高民众面对警报该如何反应的意识。您刚才听到的警报是呼吁您通过本地免费广播或电视频道收听重要信息。手机安装了 SG Secure 应用程序的用户也将响起警报声，接着您将收到关于公众警报系统的信息。紧急状况发生时，一旦听见重要信息信号，立即打开任何广播或电视频道获知重要信息，采取保护措施。公众警报系统的信号分为两种，警报与警报解除信号。当您听见警报信号，马上前往防空壕。当警报解除信号响起时，表示威胁结束，您可以离开防空壕。上网 www.scdf.gov.sg 查询更多有关公众警报系统的详情。这项信息是由新加坡民防部队带给您的，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先告诉听众，等一下我们要送一位听众，幸运的听众两张票，就是可以到滨海湾花园去，就是一个花琼的门票嘛。
0: 嗯，
1: 哎，不是两张哦，每一个赢家可以获得四张哎。
0: 嗯，
1: 哇，天哪，是9月12号到9月27号，每天傍晚6点到晚上10点，你可以跟家人啊朋友一起到滨海湾花园，可以庆中秋、庆团圆，是一个美好的时光哈。
0: 嗯，要提醒你了，这段期间的话呢，就是滨海湾花园啊，有这个花灯嘛，因为呢，庆中秋正在进行当中。昨天我们就谈到了分宝嘛，你看到那边去找分宝的这个灯组。
1: 是，如果说你想知道更多的详情，就是可以到 www.gardensbythebay.com.sg/midautumn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就是媒体伙伴，那么963好 FM 还有 UFM 1003我们的姐妹台就是指定宣传电台的。等一下我们就会问题目，你需要给我答案，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
0: 我已经不记得从哪一年开始，但是呢，每次到了九月份呢，你一定会想到的一项很大型的活动呢，就是黄丝带竞跑。
1: 哎，刚才我播尤克里林的歌曲《黄丝带》啊，虽然不是他们主题曲，哦，马上就，哎呀，我应该把它留到六点多来播才对。
0: 好几年前，我跟安娜都跑过哦。
1: 哎，是哈、哦，哎，对耶，
0: 是呀，
1: 是啊，是啊，是啊，我差点忘了呀。
0: 哎，每一次看到这个 Yellow Ribbon Run， 我都会想到 I'm coming home, I've done my time。这首歌特别有代表性啊。
1: 是，
0: 今年的黄丝带竞跑呢是在9月20号举行，而竞跑的主题呢是一个超越第二次机会的国家，就是要凝聚这个跑者还有公众的力量，一起来支持在求的人士和更生人士的复原和重新融入社会的工作。
1: 哇，很有意义啊，帮助他们重建生活嘛。那除了是竞跑活动之外，设在 Kallang Wave 的商场中庭的黄丝带计划快闪店，还有坚持之旅，是一个复原展览，就会讲述致力于积极改变的个人故事啦。
0: 还有
1: 就是凸显社区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了。
0: 是的，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告诉我们更多。首先呢是黄丝带易跑的节目组的副组长 Elaine， 你好。
2: 你好，谢谢静云和安娜邀请我们来。
0: 另外一位呢是已经走上远离犯罪道路的一位过来人 Cornelius Tan。
3: 嗨，你们好。
1: 哇，你听他们的声音多么阳光啊，
0: 很有正能量。
1: 是，我们说 Elaine 嘛， Elaine 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作为一个黄丝带易跑2026筹委会的节目组的副组长，我觉得你应该胜任有余了，只是压力应该也不小哈。
2: 对，
0: 他今天要上节目比较有压力。
2: 很有压力，我的手很冷。
0: 好，我们说到给予第二次机会呢，其实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概念嘛。那今年为什么要进一步的提出一个 A Nation Beyond Second Chances， 就是超越第二次机会，这个真正想传达的是什么呢？
2: 我们举办黄丝带易跑最主要想传达的就是改变我们整个社会的观念和心态。我们希望整个新加坡社会不只是给他们一次性的机会，而是持续的接纳他们、帮助他们、陪伴他们。这就是我们黄丝带计划的三大目标。第一就是 awareness， 就是提升意识。第二就是 acceptance， 去接受、接纳他们的过去和现状。然后第三就是 action， 真正的采取行动去扶他们一把。因为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希望建立一个让更生人士能够茁壮的成长的社会。当他们不再重蹈覆辙的时候，不再进回监狱，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整个新加坡，让我们拥有一个更安全、更包容的家园。
1: 刚刚我就在讲，我说 Elaine 这么年轻啊，后来我读了一下她的履历，天哪，她担任新加坡监狱署的生命舵手已经有11年呢，而且她在监狱署担任不同的职务。哇，真有眼不识泰山的。
0: 可是你自己对这个有一种 passion， 对不对？好像这个是你的使命一样。
2: 11年了，就真的是有那个 passion 才可以待到今天吧。
1: 是，
0: 就是慢慢的觉得好像这个就是自己的人生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了。
2: 对，
1: 因为他参与改造训练中心的监狱运作，还有策划采购支援服刑者和他的就服刑者的家庭的计划跟服务，还有推动这些职员的培训跟发展。
0: 非常不容易。其实我们讲到这个黄丝带艺跑竞跑啊，跑步本身就是一个必须坚持到最后的一个工作。我记得我跑的只不过是一个五公里，对吧？应该是五公里，
1: 五公里啦。我们本来想跑八公里嘛，
0: 对，
1: 后来觉得你太高看自己了。
0: 很我因为我不是一个会跑步的人，可是那一次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做一次了。那其实我就在想，他跟服刑者和释囚的改造和重新融入社会呢，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因为像我参与红丝带计划的宣传跟宣导工作，大概是2011年左右，这么多年下来我们还在继续的坚持着。它有很多相似之处，对不对？
2: 嗯，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有跑步嘛，所以很清楚跑步真的很需要那个耐力，还有那种面对天气啊环境变化的坚持，加上那个一直想要往前冲的动力吧。所以这跟我们释囚的改造以及那个重新融入社会的旅程蛮相似的。
1: 可是会有公众说了，我去参加义跑，这个只是参加一场义跑，我就表达我的支持嘛，可是我能够真的改变变什么人的人生吗？
2: 可以啊，因为我们在监狱里给他们那个做培训啊，做职场上的计划，帮他们为重返工作岗位打好基础，也有课程教他们怎么去面对压力，拒绝那个诱惑，还有怎么去消化外界那些眼光啊和 label， 才不会一下子又重返回来监狱。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周围的支持。然后有跑过马拉松的人都知道嘛，我们其实我没有跑过，我只是看 video 而已。一路跑的时候，你路边的人就会给他们一杯水啊，然后一个香蕉，还有给他们加油。我觉得重返社会也一样，就是当时就知道他们有人在帮他们加油。有人在关心他们，他们在犯错还有在进来的几率啊，真的是会低很多。
0: 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到 Cornelius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身边应该有很多很正能量的人给你很多的支持跟认可。
3: 对啊，就有 mentors， 还有教会的leaders， 还有相信我们给我们 second chance 的 employers。
0: 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自己都怀疑自己，对不对？
3: 对，那边之前会想到会不会有一天会从事社会，会不会再一次回到以前想要的工作，这些都是很真的问题哦。
0: 对，刚开始的时候一定很多的疑惑，很多的担心，虽然好像尤其是要离开监狱的那个时期，马上要迎接新的生活了，可是这道门开了出去，会不会有人接受我，还是大家会以有色眼光看我，这是很真实的，对吗？
3: 所以很感恩的就是有家人陪伴，还有朋友，尤其是教会的朋友啦。对，就是相信俊豪Cornelius 是可以做到的。
1: 俊豪，
3: 对，
1: 俊豪
3: 中文名。
1: 俊豪，请问你重新回到社会，我们这样讲吧，再一次的被社会接纳，重新再回到社会已经多少年？
3: 四年了。
1: 哦，
3: 对，每天都来，感觉都很不容易咯。对，不过这个旅程虽然不容易，就是因为有人一直相信，尤其是家人跟朋友，还有现在我的 employer。
1: 你的雇主。
3: 雇主，对。就是在 HCSA, 就是你可以看到 second chance 看起来很真的一回事。因为我们在 HCSA, 我们是相信每个人都需要这个 second chance, 这第二个机会。我们也是希望每个人会有一个未来跟希望。对。
1: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第二次机会，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或者你在怎么样的阶段。我记得以前不是有个经商的，他就是用 second chance 来作为他的店的名字。他就觉得说他曾经可能我忘了，好像生意不是很顺遂啊，可是他觉得自己应该deserve, 就是应该可以有第二次机会，于是他东山再起，就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东山再起。
3: 对对。
0: 好，等一下我们继续的谈这个 second chance。继续锁定在963。今天的日期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
4: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时候要提醒你好一些状况啊，就是这个时候 PIE 往机场注意一下，在拓宽路的路段之后，最右边第一条车道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PIE 往机场在 KPE 的路段之后，第五条车道有车抛锚，也请注意一下 AYE 往 MCE 方向是在 Keppel Road 的入口处那边是有路障的。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哇，我今天估计啊，大概想都没想到啊，我们会邀请两位身份特殊的朋友上节目来。
2: 嗯，
1: 一位已经在你的岗位服务了11年的乙类呢，你要不要跟人家讲你最近做的事情？
3: 最近做的事情就是这个黄丝带疫跑啦，
1: 是，
3: 对，所以今年呢，我们非常的兴奋的带来一条全新的跑步路线，就在国家体育场周围，所以我们的展览、嘉年华还有快闪店都设在一个大家都非常方便看到也很熟悉的购物中心，就是 Kallang Wave Mall。 其实我们昨天就已经开展了，对，所以在这一个 Journey of Resistance 的展览，对，我们希望让公众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囚犯和更生人士一路上所经历的各种挑战与障碍，所以以及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的整个过程啊。
1: 我知道很多人呢是每一年都有参与你们的黄丝带，那如果从来没有参与过的人想要参与，他们可以怎么样参与呢？
3: 如果没有参与过，因为我们的 registration 已经 close 了，所以没关系，因为我们把它带去市中心嘛，所以他们就可以来我们的 Kallang Wave Mall，
1: 比如说快闪店，
3: 对，就可以来快闪店，可以来我们的嘉年华，可以来看我们的小小的音乐会也是。
2: Okay， 这个音乐会很特别啊，是邀请这个紫色交响乐团，对吗？
3: 对，
2: 跟这个市球一起来组成的一个小组。大组，
3: 算蛮大组，
2: 对，
3: 还有10多个人。
1: 所以这项合作是怎么促成的呢？
3: 对，因为他们就是 largest inclusive orchestra and the Bubble Symphony 嘛，所以其实我们4月已经在那边在他们已经来过监狱，已经跟我们的囚犯一起表演过的，对，所以我们就想，要怎么继续的合作，对吗？所以我们就想好，我们在办艺跑嘛，所以我们就邀请他们再来跟我们的，这次就是市球，因为就是在外面嘛，所以那个市球组的一个团啦，他们叫 Amplify， 所以他们会带给我们大概4-5首歌
1: ，OK，
3: 就可以让我们大家说，没有参加跑的也是可以来看
1: ，OK，
3: 对，
1: 观众给你们掌声。那你想通过这个音乐传达什么信息呢？
3: 就是因为音乐其实是一个最能引起大家共鸣的平台嘛，所以每一首歌都会有一个 very powerful message， 所以我们最想传达的就是包容，就是 inclusivity 这个概念，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彼此的才华，无论背景如何啦，遭遇到什么那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潜能，是他们能为社会创造什么，所以贡献什么，我们也想让大家穿透他们的背景，看见他们真正的才华还有价值，
2: 这很棒。刚才你提到 Journey of Resistance 改造历程展，我觉得这个展览呢应该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让一般的朋友呢可以去了解一个就是曾经犯过错的朋友，他怎么样走上这个改造之路，旁边的人对他有多重要。那俊豪肯定对这个展览特别有感觉，对吗？
4: 对对，特别有意义。
2: 你的故事好像也会在这个展览上，
4: 是的，就在一个礼拜天。
2: 我们先说一下俊豪自己本身呢是已经走出毒瘾和犯罪，并且呢要在这次的展览当中通过他亲身的经历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历程是怎样的。
4: 对，所以走过来这个旅程都已经4年了， 非常感恩，就是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今天哦。那个就是在当四年前，因为吸毒已经有十多年了，on and off， 对，都有十多年，所以经常都会问自己，到底会不会有一天会不需要再去吸毒？这个问题，不过四年以后，今天的我可以很感恩的说，
1: 很坚定了，
4: 坚定，对，这坚定呢，这个 resilience 是 come from 就是周围的朋友。周围 的信念跟相信、才可以做成的一些事、
1: 你听俊豪在讲这段过去的四年、他声音有点小发抖、这还是 很难怎么讲、
3: 平复、
1: 对是吧，心情应该还是蛮波动的，
4: 可是有点紧张吧不是啦，可能 这四年走来就是有点不容易、起起落落，就是感恩，就是虽然四年不容易，每天就是有那个坚那个 determination， 就继续走下去。就说 resistance 这个 concept， 就是我们不只是要单单说停止吸毒或停止犯法，而是在我们思想还有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选择、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有一种改变呀。
1: 那如果人家不相信你。你过去四年之前跟四年之后的你，有人说是吗？我才不相信你，你怎么样呢？你会怎么样？你会很难受？你会
4: 起初是有点难受啦，尤其是家庭家人啊、我觉得他们是我们第一个 layer， 最
1: 亲近的人，
4: 对，最亲近的一个的人啊，说、这些人是我需要去重新再
1: 建立信心，
4: 建立信心，得回他们的信
1: 信任，
4: 信任，对对对，
3: 对
4: ，yes， 虽然不容易，就是感恩这那每一天，就是要继续跟自己的想法更新。
3: 可是哦，在现实当中啊，就是要公开自己的故事，
1: 不容易，
3: 这个不容易啊！你为什么会选择呢？做这个选择，
1: 所以他今天声音发抖了，
4: 发抖、
3: 因为这好像是让你再重新回到自己面对过的挑战、对吗？
4: 一定是不容易啊，也是、
3: 你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我要站出来。
4: 所以在 HCSA 我们的那个 philosophy， 我们相信的就是为大家，我们觉得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未来跟希望。也是很特别，特别去相信每个人都需要第二个机会。所以从 HCSA 我的工作这一方面，我就看到第二个机会很真实。Yes， 他们没有看我的过错，而是很去接纳我。
1: 是。对。
4: 所以从这个接纳的当中，我也感觉我也可以把这个第二个机会的一个信息交给别人，带给希望，尤其是我们比较多，比较可能就是比较 educated 的一些
1: 有受过教育、
4: 受过教育的前犯，尤其他们比较需要更多visibility， 因为这几年都没有这种 visibility 嘛，对，所以我就特别觉得我需要站出来，把我的故事讲出来，希望可以把这个希望带给大家，
3: 很棒。
4: Yes，
1: 我叫抛砖引玉，
3: 没错。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其实这个 AI 能够对人类造成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直都觉得，现在还没有看清楚，因为其实真的是一个起始的一个阶段。其实在这个 Anthropic 的创始人发这篇红文之前，他们的一个工程师请辞，就是在做这个 AI 的这些工程师据说了，就是他们自己看到那个可怕的结果，所以就觉得不能再这样走下去。
7: 我们都知道这个 AI 对人类造成影响，但是好像没有办法有一个互信，大家坐起来谈该怎么办，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已经看起来要刹不住车的这个 AI 发展趋势。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8: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 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听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
2: 就在曾兄弟。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1: Hello， 我是安娜。这个时候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了，你可以就是发你的答案，还有你的英文名字跟电邮地址给我们了，8850963。当然到七点为止。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了一个在9月20号要开跑的一个艺跑，一个
2: 竞跑
1: 啊、不可以讲出来，因为那个是答案，是什么丝带？
2: 哇、
1: 很重要，因为那个颜色不要搞错。
2: OK， 好。所以你们现在可以赶快发信息过来，
1: 是，
2: 然后呢可以有机会可以得到4张票去这个滨海湾花园的花丛。
1: 是，所以现在我们要请 Elaine 说的是， Elaine 你想跟我们讲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有很多话想要讲，但是时间有限。既然你在监狱署服务了11年，参与了各种不同的工作，那有没有特别一个经历让你觉得改造不能够只是发生在监狱里面，社会的接纳同样重要呢？
3: 我记得有一个情况了，就是我们遇到过一些情况，就是有些家里关系很僵的，然后或者就是关太久的，他们家人都已经不在了，所以他们一出狱的时候就得就剩他们自己嘛。所以我记得我的监狱官也跟我说过一个故事啦，这个囚犯就一直进进出出那个监狱嘛，所以监狱官就问他，你怎么又进来了？然后他就说，哦，我的朋友都在监狱里啊，我在外面一个人都没有。
1: 哇哦！
3: 所以他出狱后，他就一个人窝在他的 rental flat 里去买咖啡，也没有人，就是他一身的纹身嘛，他就人家都会避开他，不要跟他做朋友。所以听了这些有点心酸啦，因为在监狱里，他们其实可能已经想好我要改过自新了。所以讲到这里，社会的接纳就是真的很重要，就是关键来的。如果有雇主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一份工作，还是在咖啡店里的人可以就是接纳他们的存在的话，让他们找到自信和目标，这样真的是可以让他们走得更远。
2: 这可能也就是你们做监狱官最艰难的一个部分，你可以在里头帮他们改造了，可是他们回到社会当中不被接纳，其实可能对他们来说回来好像是最安全的。
3: 对，因为都认识的人啊，然后这些监狱官还有辅导员也是在监狱里面。
1: 那你被人家称为是生命舵手，你觉得
3: 我就很喜欢这个 Captains of Life 的这个，因为其实这也很有共鸣耶，因为我现在是一个 Recruitment Officer， 我是在招募 Captains of Life 的。对，所以我就是每天也是问我的应征者啊，还有那些刚刚来做监狱官的人，What does it mean to you 也是。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这个很是一个重任来的，因为我们是那个像那个航手嘛，
2: 对，
3: 我们就是 Captain 对吗？然后我们船上就是很多人生在就是在你的手里，对不对？我们就要把他们引航到对的方向，
1: 非常好。
2: 因为我们刻板觉得监狱官是很凶的，
1: 我没有想到
2: Cornelius 见到的不是这样的，
4: 就是这个，很开朗，很 generous， 很
1: kind。 那你是过来人啊？你觉得社会如何接纳这些需要接纳的人呢？
4: 是怎样接纳我们吗？就是要用 compassion， 用关爱，来接纳我们过来人。有，我也是觉得虽然这个机会不是你想要人家就要给，所以是一个社会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对呀。
1: 这样你有什么话要跟一些正在听的，比如说是服刑者啊、康复者啊，或者是他的家人，你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呢？
4: 我想跟大家讲，我们虽然做有前犯，有前科，有犯过错，我可能希望是真的，康复也是很 possible， 这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大家一些，尤其是作为家人或者朋友， 如果你是看到你的朋友一次滑倒，对不对？继续相信他们，因为通常是因为这个相信，才会让
9: 不放弃。
4: 对，不放弃，让我们过来人有一个相信自己可以做到这一回事。
2: 嗯 ，yes。这些真的非常重要。今天 Cornelius 来到现场呢，给我们现身说法，还要谢谢我们的这个生命舵手。
1: 有看起来非常年轻的生命舵手，已经做了11年，
2: 他
1: 经验丰富，
2: 他不只看起来年轻。谢谢两位。大家提醒大家了，就是在这个周末对吗？
3: 对，
2: 就在这个 Kallang Wave 这边商场的这个中庭，你可以到那边去支持黄丝带计划的快闪店，还有呢去看这个坚持之旅 Journey of Desistance 的这个复原展览，可以去深入的听一听，看一看这个像 Cornelius 一样的朋友的故事，看他们如何很坚定的走过来，然后继续用他们的力量来帮助别人。谢谢两位，
3: 谢谢，
4: 谢谢。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留意在一些路段的状况，包括了在 PIE 往张仪过了 Thompson Road 之后呢，有状况，好像是有树倒下哦。另外是 AYE 往 MCE 在 Capper Road 的入口处，这里好像是有积水的情况。如果在路上有任何的及时消息，你也可以发信息到88550963。刚也看到了 PIE 往张仪偷关入的路段之后，第一条车道有车祸。
0: 963天气预报，
1: 整体来说是多云的天气，在傍晚的这段时间，不过明天要留意了，同样是在下午较迟的时候呢，北部和东部可能会有雷阵雨，最低温是26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你一起来关心新闻。首届全球降温承诺大会星期二在新加坡开幕，多国领袖、学者、金融机构代表等将在四天的会议上聚力制定可持续制冷蓝图。我国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常任秘书王自吉在大会上说，新加坡环境高温潮湿，到了本世纪末，酷热的白天和闷热的夜晚都将成为常态，城市环境会集聚热量，进一步的加剧热效应。根据第三次全国气候变化研究结果，到2100年，我国或许有54天至326天处于高热应激的状态，不仅白天酷热，夜晚也热。王自吉指出，降温不止于通过冷气来制冷，也可以从城市设计着手，包括促进自然风流，减少太阳辐射和热量集聚，融入更多树木公园，并开发可以反射热量的新型材料。他说，新加坡的热应对策略以科学为基础，三管齐下提高抗热能力，包括制定能源高效的降温策略，深化对热影响的科学知识，以及提升社区的抗热韧性。新加坡连锁健身与瑜伽品牌 True Fitness 与 True Yoga 在上个星期因为负债无法继续经营，全岛场馆无预警关闭，职员一夜之间陷入失业危机。副市职总的新加坡劳商工友联合会秘书长林志康呼吁，这两家公司在公司清算期间与联合会合作，为受影响的联合会会员提供支持，协助他们获取相关的援助。联合会文告指出， True Fitness 和True Yoga 虽然不隶属于任联合会，但是有部分的员工是联合会的会员。联合会目前正协助受影响的会员，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这种旗下的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 E2I、全国导师与教练协会 NICA 以及联合会将在星期四为 True Fitness 和 True Yoga 的受影响员工和会员举办就业配对活动，为他们提供就业配对方面的帮助以及职场指导和建议。符合条件的联合会会员也可以用培训援助计划来抵消技能提升的培训费用。大华银行星期一发布的最新亚细安消费者情绪调查报告显示，67%的受访新加坡消费者已经存有3个月到6个月支出的应急基金，比去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调查还显示，新加坡消费者财务准备力度有所提升，却仍有进步空间。今年符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基本理财规划指南至少2项原则的本地消费者占比升至40%，同比增加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仍有18%的消费者连一项原则都没有达到，但这个占比已经较去年的22%有所下降。大华银行集团个人财务服务部的主管陈光玉受访时说，这个数据多年维持在18%到20%左右，可能体现了不同人生阶段的财务负担变化。例如门槛相对低的应急基金原则，有的消费者会因为组建家庭或开始投资等导致开销增加而难以达到目标。国际新闻，美国石油业高管在过去几个月来一直警告，霍尔木兹海峡如果长期关闭，势必引发燃料危机。他们指危机已经到来。全球商业燃料库存持续收缩6个多月，而战略原油库存储备也已经所剩无几。分析师估计，上周的一系列袭击导致沙特阿拉伯关闭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输油管道，使原本就供不应求的全球石油市场每天的供应量至少减250万桶。雪佛龙首席执行官沃斯在上个星期五在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举行的能源大会上就指出，针对油价和供应风险所采取的缓冲手段基本已经用尽，因此很难预测油价的未来走向，但眼下难以想象油价会迅速回落。一些企业的高管和能源顾问指出，美伊战争短期内看不到解决的希望，局势恐怕将会失控。随着战事近几个星期再度升级，交战双方的船只和能源基础设施都成了攻击目标，令人对局势的发展日益感到担忧。 不过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在星期一于德州休斯敦举行的20国集团能源部长会议上坚称油价高企只是暂时现象，他也否认白宫正在认真考虑暂时禁止美国出口柴油等成品油，因为特朗普政府认为这么做不会压低油价。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到的是陈升的一首《风筝》，别忘了陈升的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在10月24号星期六的晚上7:30，将会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的音乐厅和你见面。记得到 Book My Show 到 SG 去买票喽。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中秋将至，滨海湾花园以全新创意开拓奇幻世界，欣赏8组璀璨灯饰，随原创角色分宝，踏上梦幻之旅，共度欢乐时光。还有嘉年华游戏、周末首座工作坊和街头小吃，精彩体验适合全家大小。9月12号到27号，每晚6点到10点，滨海花园庆中秋，入场免费。详情上网 gardensbythebay.com.sg/meetautumn。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
2: 大家好，我是欧仪，很开心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系列里面整理出来的秃鹰老师的比较后期的两首作品了。一首是萧煌奇老师的《好好先生》，2013年里面的这首歌曲《莲子心》。嗯，其实《莲子心》这首歌曲我以前跟萧煌奇老师聊过，他说这首歌曲呢也可以有一个台语版的，本来他刚刚开始是想做一首台语版的，后来就把它写成了国语的歌词。无论如何呢，我觉得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然后我觉得秃鹰老师在跟他合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感觉到有一种非常悲天悯人的一种情怀注入在他的编曲里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莲子心》。

0: 好歌拌饭。
1: 唱的是一段婚姻的关系，然后萧煌奇唱的哇，真的是情感融入一种，但是萧煌奇唱起来有点云淡风轻，好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
2: 嗯，我觉得萧煌奇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创作者嘛，所以他自己对自己的歌曲的诠释应该有他自己的方法，因为再加上他可能看不太到，所以我觉得他在感受能力方面跟我们的感受可能会有这些方面会有一些，对对对，是 不一定会是完全一样的哦。
1: 对，
2: 好，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涂颖老师的，他算是他这一生涯里面的比较后期的真正的最后一首代表作，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他帮江一恒写了一首歌叫《永远》。这首歌曲呢，很多人都没有机会听得到，我们今天特地在这边为大家选播，来作为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首歌曲《永远》。祝福他，祝福所有听歌的人都永远的安康快乐。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永远》。

0: 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没有注意到的就是姜育恒在2025年的这一张新歌《永远》。
1: 对，这首歌算是一首慈善的一首歌曲来的，然后写歌的人是郭峰，写词的人也是他。当然图影的作品不止这100多首了、嗯、但是呢我们已经把这个196首歌播完了，希望大家都还会喜欢我们精心挑选的这些歌曲，让我们继续再加油。我们下一期会做谁的单元呢？请大家守候着。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提醒你在 TP 往 SLE 过了 Tampines Avenue 7的路段有交通事故， Church Street 要往 Cecil Street 过了 Market Street 之后，还有 CTE 往 SLE Amoco Avenue 3一直到 Brother Road 交通有点拥挤。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你喜欢看相声吗？为什么喜欢看相声呢？我喜欢看相声是因为呢，你知道那个段子每次都很好笑，可是呢，相声演员呢，却完全不会笑场。他们真的是很厉害。今天要说的这一对呢，也是在相声界的辨识度非常高的一对搭档，他们是岳云鹏还有孙越。他们两个人的舞台关系呢很鲜明，一个负责逗，一个负责稳，一动一静，非常强烈的喜剧的反差。如果你喜欢他们的演出的话呢，你就一定不要错过了他们在新加坡的这场相声专场演出。岳云鹏、孙越要来到新加坡，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在名胜世界会展中心，只有一个晚上哦，门票从98元起，赶快到 Cistic 去买票咯。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和前方车子保持适当的距离，注意安全。 CTE 往 SLE Amokyo Avenue 3和 Brader 之间的路段呢，车子有点多。另外是在 Collyquay 往 Guillemot， 就在 Fullerton Square 和 Marina Boulevard 之间的路段呢，交通也是有些拥挤的，小心注意安全。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1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1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都在说我要吃和牛和牛。近期大家就说韩牛来到新加坡了，在范夫人是吃到韩牛了。薛胖，韩牛是怎么样的味道？跟日本的和牛是同样的等级的吗？
4: 看你跟哪一种日本和牛比较。日本和牛在大家心目中它已经是一个很强的地位，但是韩牛这一种新品种在新加坡它是蛮新的，而且它的价钱也不会便宜很多，也是蛮贵的。对我来说它们各有各好。和牛我们在新加坡已经久了，现在我们就要换一个方式，既然韩牛已经来了新加坡，为什么我们不试一下？这次我们用的韩牛做法就是炭烧，炭的香味再结合牛排，当然可以煎，它可以焖，可以慢煮 local sous vide， 什么都可以。可是对于我来讲，炭烧最好。里面我融合了一些泡菜，很多人吃韩牛就觉得配一个韩式泡菜 kimchi， 但是我们中餐嘛，所以我这次采用了一些粤式的泡菜，在粤式的泡菜里面我再加了一些比较中式香料，给泡菜再提升一点，因为粤式的泡菜就是醋比较酸跟甜，就比较单调，所以我加入了一些八角、桂皮、草果、香叶，特别的香料比如丁香，全部都加了一点点，就给这个泡菜再升华。再加一些川式的，我们烧烤不是有那种烧烤粉，我就把那个烧烤粉再稍微调整一下，里面有辣椒粉、花生粉、十三香，还有一些酸粉，调整一下比例。有些味道虽然我们懂那个味道才是最真的，可是我们也要适合当地的人，所以这方面稍微调整，就融合烧烤川式的味道，再加上粤式的泡菜，把三种文化都放在一个盘子，让大家可以享用。
3: 这个韩牛我今天吃的感觉是它没有那么肥，适合我的口味，因为我很怕太肥，虽然有些人可能喜欢吃比较肥的。那你的做法就是烧烤的程度大概是 medium 吧？
4: 其实我的做法是先烧烤就放一旁给它休息4到5分钟，这4到5分钟很重要，它的温度可以从外面慢慢深入了牛的内心，它又不被那个很强烈的温度给影响了它的肉质，不会影响它的肉的颜色变化，它还可以切出来，还是可以很粉嫩的，很 juicy 的。最重要最重要，这个韩牛它有一个秘密的酱料，可是烧烤的时候我们会有沾上一点酱料，这个酱料就是从 Chef Sam 以前的餐厅那边学到了。叶啊，这个东西很熟悉哇！讲哈、啊，是啊，是啊，就在你那边学到了，现在在这里用了。
3: 师傅 ，Chef Sam Leong， 徒弟以前跟你学的东西都用在现在的菜品上。
5: 看到他很多菜，他的人是广东话好醒目的，好的东西他看到他收起来。他现在很多菜，很多他的做法，很多他的徒弟的煮法，哎，好像以前他也看过，就是他好像广东话偷戏啊。
3: 你以前当然是没有吃过韩牛，韩牛是很新的一个食品，这一次你觉得这个韩牛这个口味怎么样？
5: 很好，日本牛肉吃过，美国牛肉、澳洲、韩国吃起来，哎呀，也是感觉不会太油，但是吃起来有嚼劲， 吃牛肉的顾客有的吃很好的肥牛，有的是不要这么肥啊，吃一点点有咬性的，各个的。但是今天雪霸用的韩国 Korean beef， 给我第一次，因为我那时候我做厨师没有听过 Korean 的，就是用日本的肥牛是很高级的啦。
3: 薛胖你讲，因为你配了不同的泡菜，放了有点像孜然，不过你调过了，我还是喜欢吃原味，所以我当然有沾了一下孜然，我觉得我想吃原味。而且像你说的韩牛你自己烧烤了，你也用师傅的方式，它是有味道的，所以我就不沾太多孜然了，
4: 所以我就把辣椒粉都给分开。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现在呢，餐饮业的竞争啊非常的激烈，
0: 商家们要各出奇招。
4: 哇，这一位呢在吉隆坡的小弟啊，25岁啊，他戴了一个蜘蛛侠的头套，就在那边煮面，很成功的吸引到大家的眼球。
5: 哇，现在有很多这样子，
4: 不管你是造型也好，可能你在煮的时候你秀一点功夫，我觉得长远之计还是回归到
0: 食物好不好吃是最基本的，
4: 真的。哎，可是这位蜘蛛侠的那个云吞面，我看那个视频哦，好像还真的不错。KL 就是一个让你增胖的地方。
0: KL 福建面，
4: 咖喱猪肠粉，好吃。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2: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2: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啊，看着这个烟霾指数偏高呢，心里有点小紧张。我今天早上去遛狗的时候呢，就戴口罩了，主要是因为呢，这个星期五我们有大上海的晚宴，当然在现场呢也会唱好歌给大家听嘛，所以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然后星期六晚上七点钟呢，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一楼，我们也会参与他们一两天的这个中秋节庆祝活动啊。在这个一楼的空间呢，我们将会进行好想跟你唱，有金云、德明、杰奇跟思远。那说到在华族文化中心的这两天的活动呢，有25项老少咸宜的节目哦，包括了中秋主题的天台装置，每一年都是我很期待的。然后呢，还有月饼品尝啊，互动的灯笼游行、赏月观星、手作工作坊和文化表演。只要亮点呢，告诉你在中心广场跟天台花园的中秋装置，有五只巨型发光的充气兔子，从9月11号会一直展至12月13号，中秋合家饭。如果你要知道更多的详情的话呢，就到这个华族文化中心的网站上去就可以了。因为烟霾的关系，一再提醒你要多喝水，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尽量的待在室内，不然就要戴口罩咯。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我们明天再会。
2: 今天辛苦了，
1: 你好啊，傍晚。

0: 这是欧德阳，孤单北半球。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 BKE 朝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至于天气方面，今天晚上是局部多云的，那明天在下午轿车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和东部有希望会下雨，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是26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这是林志炫每天想你一遍。之前是曾淑琴一个人游游荡荡。晚上时间8:09。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钟汉良你好，他说老大齐老大星期二好啊，最近烟霾来袭啊，然后空气不太好啊，大家出门记得要照顾好身体，不过幸好有你的声音还有节目天天给我们注入动力，听着你的电波啊，在沉闷的天气也变得晴朗了，今天也要继续的元气满满哦。哇哦，我喜欢这样子正能量满满然后元气满满的简讯，谢谢你汉良，你也要好好照顾身体哦。钟健晚上好，还有 Lin， 每一个平凡的周二夜晚都因为奇想世界的音符是你的语言，而我们是最好的听众。周二的夜晚因为有你掌控的节奏，今晚我们陪你到最后一秒。然后要跟在美国纽约的 Rebecca 也就是 Lin 的姐姐说一声 Hello 你好，远在美国。哇哦，Evelyn Powell 还有好人大哥晚上好。一说到这个烟霾啊，就想到哎，忽然间我的喉咙就起痰了，好奇怪对不对。经纬还有 Rachel Michelle Lim Pamela 晚上好， Happy hosting and have a nice evening。 还有 Danny Leon 顺和 Cherry Tom 啊，你已经看完那个演唱会出来了，这么早的吗这个演唱会。无论如何欢迎你从云顶进入奇想世界。再恩还有 Jasmine Alex Ho 晚上好，他说好人坏人啊，有烟雾啊，咖啡店都没人啊。啊，真的，因为咖啡店都在户外嘛，算是哦。也好啦，就打包咖啡还是茶回到家里去，一边喝一边听奇想世界呗。然后也看到了明德、国良、Sonia、Jessica 都纷纷来打卡了。LC Chong 晚上好。啊，丽芳你好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哦。嗯，好。为你播一首歌是吗？今天晚上的这首歌、哦、就为你要播放了。今天其实是心血来潮了，忽然间就安排了这首歌曲，你可能会微微的尖叫一下下。丽芳，希望你今天生日快乐，然后往后的日子每天都闪闪发亮。晚上8:13，你好，我是杰奇，这是刘文正《闪亮的日子》。

好一首《闪亮的日子》。听这首歌啊，总是会唤起很多的青春回忆，感觉好像我们的听众里面好多都是处女座，好像昨天有 Mary Ye， 有 Linda， 然后上个星期有马克等等等等。天哪，无论如何，祝所有在九月份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继续欣赏这首好歌，江美琪，我多么羡慕你。秀珍 Happy Tuesday， 晚上好。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以前一句话可以反复想很久，一个冷淡的态度也能够让人怀疑自己一整天。后来才明白，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值得放在心上，也不是所有人的反应都需要用来否定自己。真正的成长不是变得麻木，而是学会把精力收回来，用在生活，用在自己，用在真正重要的人身上。少一点内耗，心就会轻很多，人也会活得更从容自在。我们常常就是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啦，就是不要内耗，不要把别人的一句无心的话想得太复杂，或者是想得太多遍，然后反反复复的去揣测到底他话中是不是有话，其实他真的可能就是无所谓的说了一句废话而已。
2: 很多时候搞不好是因为自己心虚所导致的
1: 啊，也有可能。
2: 对
1: 是的，会的会。
2: 对，因为心虚嘛，就感觉是好像
1: 就给他说中了，
2: 对，然后就开始有一点点呀，就说哦，是哦，是不是这样的样子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很多的这个疑问啊，反复的去想。我觉得重点就是他很内耗，
1: 对，何苦哦？
2: 对啊，而且我觉得重点是你应该把这些，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就是很多的问号来的，
1: 对，
2: 甚至有些时候你没有办法得到答案，那与其把时间跟精力花在这些无谓的东西，不如把它用在像我们这段话讲的这个精力给收回来，用在更有意义的东西上面。
1: 对，但是第一句话所说的那种一句话可以让人反复想很多，然后一个冷淡的态度也让人怀疑自己一整天，其实这个人这说的这句话或者是一个态度一个表情，就是因为你很在乎他，这个人你很在乎他，所以他说的每一句话或者是每个表情，你都会觉得说是不是有很多的 message 在里面这样子咯。然后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冷暴力咯。那有些东西我觉得就算是很亲密的闺蜜啦，好朋友啦，或者是家人，有很多东西其实都可以通过很直接坦白的婉转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不需要让对方感觉到很不适很不舒服或者是很不开心。
2: 对啊，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是不是说自己要想太多了，而是对方呢让你不由自主的去想很多。
1: 对
2: 对，就明明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嘛，他就讲到有点模棱两可
1: 啊，
2: 那你就不知道说到底要怎么去理解还有解析他说的这番话。
1: 对
2: 对不对？我觉得那是最可怕的。像这类人我是觉得能够疏远的话就尽量疏远啦，
1: 对，
2: 能够不接触就尽量不接触。
1: 是，如果你很清楚这个人的本性个性就是这样子的话，你不要中他的招因为中他的招过后呢，受苦的是自己哦。
3: 以前一句话可以反复想很久，一个冷淡的态度也能够让人怀疑自己一整天。后来才明白，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值得放在心上，也不是所有人的反应都需要用来否定自己。真正的成长不是变得麻木，而是学会把精力收回来，用在生活，用在自己，用在真正重要的人身上。少一点内耗，心就会轻很多，人也会活得更从容自在。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姜育恒，别让我一个人醉。Crystal 晶晶发来的这个简讯，他说：前方到站奇想世界，下车的乘客请随身带上你的好心情，把琐碎的烦恼留在站台，将细碎的欢喜揣进衣斗里面。这里呢，没有匆匆赶路的时钟，只有歌声，还有晚风，随着你愿你卸下一身的疲惫，奔赴一场属于自己的浪漫奇遇。哇哦，写得太好了！我可以把它当作我的奇想世界的广告词吗？晚上8:27，这是梅艳芳《女人花》。

0: 德明、
1: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2: 面对一个已经很糟糕的环境，你最认同哪一种想法
1: ？A，
2: 既然改变不了，就这样喽，接受现实。
1: B， 别人怎么样是别人的事，我应该做好自己的本分。
4: 知道说应该不要，可是你看大家都做，如果你不做，你就觉得自己很笨很蠢。
1: 旁边的人都已经开始在清理自己的垃圾的话，如果你不清理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突兀？
5: 对，前面的人一买就买50个、60个，
6: 可是他没有
5: 商家应该要限制吗？每一个人只可以买多少盒？
4: 我觉得要怪你们自己，为什么你们没有把功课做好
2: 啊？你这个每次都是这样子的。
4: 说了让自己心安理得，不管结局是怎么样就接受它，那不说的话，最终的一个结局可能不是你想要的，可能这个时候你就后悔说，哎呀早知道，我说没有早知道这件事情的，对得起自己咯。如果你觉得别人这么做你也跟着做，你觉得对得起自己，那我没有话说。
2: 每周一到周五
1: 中午12:30，
0: 名人说安话，
3: 和你聊一下。
7: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阿伟晚上好，他说挣钱啊如捉鬼，花钱如流水，存钱如登天，负债如叠山啊、哦，这是你的心情写照吗？Daniel， 星期二晚上好，下班后准时进入奇想世界来打卡了，要跟大家说一声晚上好。他说啊，这个星期六的好想跟你唱是以前早安好人帮的组合哦。是的是的，大家都发现了哈、哦，金云、德明、杰奇还有思源，是特意安排的吗？哎，就是那么凑巧咯。如果大家有空的话，这个星期六记得要来哦，就在 SCCC 华族文化中心晚上7点，跟我们一起唱唱，没有跳跳了，唱唱歌说说话，然后呢庆祝中秋节的到来。还看到了 Vincent 也来打卡了，还有梅燕，他说祝你一个愉快的一天，希望能够听到这首歌有一种感觉哦。嗯，让我想一想哈，有没有可能安排哈。也看到了黄希望，他说啊，昨天晚上的这个夜的小品听得过很有感触哦，没有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生活很贵，别为没有结果的人还有事情呢浪费一分一秒，要往前走，允许遗憾也是一种圆满的人生，把最好的留给明天会更好。说得真好，有这样的感悟，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做得到的。慧云晚上好，还有 Angie 也看到你的简讯了。 Elvin 今天这么早下班咯，真好真好，不像昨晚加班到10点哦。秀英晚上好，刚开 audio 呢就听到了偶像的歌曲，刘文正的歌，对不对？国良啊，你也是处女座，天哪。 Ken Lai 晚上好，还有丽芬，他说闪亮的日子在高中时期常哼的歌啊，好多回忆哦。

郑展伦，如果你不小心想起我，莎莎同学来跟你说一声 Good evening and happy Tuesday， 祝播音一切顺利。哦，他说老大，这周六晚上莎莎同学会准时报到，有空绝对妥妥的下去给奇想世界的自家人撑场面，呵呵，先谢咯。这是蔡淳佳，他和他。

0: 很吉米的一首歌，向左走向右走的他和他。晚上8:43，这是李宗盛《爱情少尉》。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Chris 的晶晶也说啊，每次听到蔡淳佳这首歌，就自动带入梁咏琪还有金城武的脸，真的是向左走，向右走哈、哦。Evan 说：“哇，郑兆嫩的歌，他唱这首歌很有 feel 哦。是的，我很喜欢这首。如果你不小心想起我，小姐也看到了 ，We Hall 还有 Melvin Tan 都来打卡了，说 Because of haze, my outdoor exercise class cancelled. Hello everyone, I'm here to punch card. Happy listening. 秀芬，你是天秤座啊，欢迎欢迎进入奇想世界，什么星座都 OK， 都欢迎。”燕萍晚上好，还有 Phyllis 来打卡咯，有凡星期二晚上好，还有阿萨他说杰奇还有所有963的听众晚上好， Very hazy， 所以 drink more water please， 谢谢你的关照还有提醒。然后看到了 Charmaine 说今天的天气酷热啊，真的是阴霾天留客天，较早的7点钟就回到家里听963的节目了。他说天天向好说到我们的心坎里了。他说齐哥分享的篇章哦，内容反映了一丝真实的情况，也都曾经默默地缠住我们的心房。无法理解，谨记着人家气我，我不气。听了双子星的分析之后呢，哎，会有一种释怀的意愿，所以决心要天天向好。喜欢刚才的天天向好里面提到的轻，还有从容以及自在，这是一种境界哦，生命希望你早日达到这个境界。秀珍也说啊，要好好的学习，不再内耗，而把心放在对自己有利的想法。我觉得天天向好就是希望能够给予你们一些小小的提醒，生活中的小小的提醒，让每一天的生活可以过得比较好一些些。Mary 也说今天的天天向好像在说以前的我，哎，跟着年龄的增长呢，已经不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了，做自己真好，加油。 Judy 他说听到刘文正的歌赶快来打卡了，现在是9月份，不然呢可以把播3月里的小雨把阴霾给冲掉。老人家晚上好，也看到你的打卡了，还有 Bass 雅长 Reggie 啊，在吃螃蟹，一边听吃螃蟹一边听节目， So enjoy。 平平晚上好，说尽管外头的天气依旧雾锁南阳，在家有963的陪伴，心情还是 OK 的啦。

叶庆祝最了解我的人，配文 Grace 就说了，我的国歌来了。是的是的，还看到了赵红也来打卡了，他说现在中部地区还是烟霾比较不健康的，127点哦，真的，所以大家要真的好好的多喝水，减少户外的活动了哈。Angeline， 她说昨晚啊，被你介绍的爵士歌曲《Two Sleepy People》给催眠了，躺在沙发上听着听着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听到草蜢的《好梦易醒》，哈哈，想想都好笑，真的哦。Sleepy people, sleepy Angeline， 然后呢醒来就真的是好梦一醒了。杰思敏他说，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帮我安排一下我的老公张国荣的歌曲全世界只有、我只想你来爱我，他说从十岁就喜欢他了，所以才称他为老公，不可以没关系啦，也只想祝所有在九月份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也祝你直播愉快哦。杰思敏真的是没有办法安排哦，因为好像歌库里面没有这首歌，稍后再找找看了哈。Anyway， 谢谢你的祝福，傅女士晚上好哦。还看到了明勋，他说小李浩浮上来了，爱情少尉李宗盛个人的第二张专辑的歌曲，是的，比较冷门哦。哦 Chris 的晶晶说莎莎是10月9号的天秤座。OK， 那也快了哦，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生日了。 Sylvia 她说终于可以播出刘文正的歌九月风起时了，播过了播过了，再有机会的，在9月底之前再播一次哈。王希望他说听天天向好，觉得说有人有时说话太善良好意会成为别人欺负的理由，所以他喜欢今天的天天向好。国娟晚上好，然后 Angie 就说这个星期六的活动几点开始啊，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是的，我们的演唱是七点钟了，但是那边周末好像都有很多活动庆中秋的，不妨留意一下，或者可以提早去那边走一走逛逛，然后就待到七点钟跟我们好想跟你一起唱。陈中晚上好，还有宝珠奶奶，哇，有段时间没有来打卡了，说果然是上星期天刚刚出国度假回来，心情愉快，喜悦开心不一样咯。是的，有机会就到外头去走走，当然不是说现在这个时候新加坡了，然后真的会改变心情的，很重要。这是曾经在好歌在穿越还是好歌一首介绍的歌 Baby I love your way Music travel love， 很好听的一首西洋歌曲。 Chris 的晶晶说九月的高跟鞋也要再播一次，好的好的，是的，谢谢提醒。这首歌曲也帮我们带进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你会听到王菲、张学友、陈淑桦，还有好歌一首再穿越，会听到费翔的旅程，以及美空云雀的川流不息。

0: 王菲的传奇引来了潜水号这个 William 来打卡了，他说好听哦，传奇。我已经找到了张国荣的这首歌，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稍后会特别的播出。这是张学友的歌，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淑桦，一生守候。俊明晚上好，还有看到了 Alan 也来打卡了，还有雨佳 Hello 晚上好。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在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在穿越，
0: 今天要温习的是这首歌曲，飞翔的旅程，还有美空云雀的《川の流れのように》，川流不息。先来听听这首《飞翔旅程》。

0: 相思难相守，多少人。
1: 你现在听到的就是费翔的旅程。所以除了江美琪的双手的温柔过后呢，也有这首旅程哦，旋律也是取自日本天皇巨星美空云雀的这首川流不息。双手的温柔的作词人呢是姚谦，就收录在2001年的专辑响起当中。那费翔的旅程呢则是由伍雄作词，就收录在他2000年发行的专辑爱过你当中。日本乐坛天后美空云雀呢所演唱的名曲太多了，而这首川流不息是特别有名的。歌曲的旋律还有歌词的大意呢，几乎呢就成为他的一生的真实写照。这首歌的作词人是邱元康，作曲人是建乐章。歌曲呢是在1988年完成的。当时这两位词曲作者呢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由请这位美空云雀来演唱。而这位天后呢在拿到歌谱过后呢就表现出强烈的演唱意愿。因为他认为这是一首能够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歌曲。所以呢1988年10月11号美空云雀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就向媒体宣布录制川流不息的情况。没想到呢这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的记者会。1989年1月7号美空云雀因为患上了十二指肠癌而病逝了。而这首川流不息也成为了日本民国国民的这个精神支柱之一，几乎每一个日本人都会唱这首歌。世界三大男高音还有邓丽君，还有就是你正在听着的这首费翔等人都翻唱过这首歌。1997年由 NHK 举办超过1500万人参与投票的票选中，这首《川流不息》就被选为日本史上最伟大的歌曲。我们在去年1月7号的时候呢，就曾经播过了江美琪的《双手的温柔》，还有美空云雀的这首歌。现在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吧。川の流れのように美空云雀川流不息。

0: 陆大哥说：“杰奇晚安。你播放的这首日语歌曲太好听了，我本人是非常喜欢听八九十年代的日语歌曲的，真的，这是一首经典。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谢谢杰斯敏推荐的这首歌曲《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作曲人是叶良俊，然后作词人是林秋离。晚上9:35，裘海正坦白之后，你知道是什么活动要进行了。

艾爵琳说，这是我的国歌坦白，也是 BK 的歌哦。然后 Johnny 就说了，哇哦，一进来奇想世界就听到哥哥的歌，太棒了，但是他更喜欢这首歌的粤语版左右手。我有听过他的粤语版，感觉就是特别的熟悉跟感动。他是我有点孤陋寡闻了，我是第一次听到中文版华语版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但是没有错过啊，所以迟到好过完全没有听过。好啦， Danny 又来提醒了，到了点一首歌投票的点选时间了。今天选的这两首歌曲哦，应该是有一点点的看头可以逗一逗的。编号一是李国祥《杜鹃花的日子》，编号二是张信哲《依依不舍》，有点冷门啦，但是是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依依不舍》。那大家肯定是很熟悉《杜鹃花的日子》啦哈。欢迎现在就可以开始发简讯88550963来投票喽。再次重复，编号一是李国祥《杜鹃花的日子》，编号二是张信哲《依依不舍》。晚上9:41，这是周志平《梦不到你》。88550963，欢迎你来投票。一，《杜鹃花的日子》；二，《依依不舍》。

还是有朋友发简讯到 SMS 去投票。记得哦，只是 WhatsApp 过来哦，我只接受 WhatsApp 的票哦。再次重复，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活动，参与投选的是编号一李国祥杜鹃花的日子，编号二是张信哲依依不舍。一还是二？一杜鹃花的日子，二依依不舍。

0: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苏芮《蜗牛的家》。歌曲结束了，投票也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我要机票去咯，继续欣赏接下来的好歌，有林志颖《17岁的雨季》，还有赵咏华《散心》。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晓得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
2: 我心中的自己。
1: 歌好 FM，
2: 多变的世界，
3: 还有我和你
2: 守得住永远。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晚上9:55已经算完票了，今天总共收获了116张选票啊、哦，还不错哦。听完这首歌曲过后，就会揭晓成绩了。赵永华，散心。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今天总共收获了116张选票，李国祥的《杜鹃花的日子》得到66张票，张信哲《依依不舍》得到50张票。所以《依依不舍》以16张票的差距败给了《杜鹃花的日子》。我们先听为快这首比较冷门但是非常好听的《依依不舍》。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依依不舍。秀珍说虽然很少听到但是很好听哦。灰色说稍显冷门但还是票数差距不大啊，已经是虽败犹荣了。其实让这首歌曲参选哦，很大的程度上是我的私心，是我自己想听。不过诶，张信哲真的是很多支持者的，这首真的不是他的主打歌，但是也得到了50张票哦。 Jessica 说静听多首好歌，谢谢杰奇用心编排歌曲给我们听众听出耳油，度过美好的夜晚。不谢不谢，我也是很享受啊。这是孙慧伦寂寞喧哗。

0: 寂寞喧哗，很好听的一首歌。 Lenetra 说其实以前就很喜欢这首依依不舍了，真的哦，好歌是不会错过的，也不会被遗忘或者是漏网。 Adeline 晚上好，他说我还在新山哦，哦，一个长周末的游玩，晚上十点十分，这是田径碎花如雨随风飞。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很有意境的一首歌曲，碎花如雨随风飞。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获得66张选票的李国祥杜鹃花的日子，欢迎你发简讯到88550963来点歌。万芳的歌爱过后是好歌一首，今天要推荐的跟你分享的是克里斯丁《100万个可能》。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十二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不知道唱着歌的是一位这个西洋女歌手，直到详细阅读了介绍文字过后呢，才惊然发现是一位金发美女 ，Christine Welch， 难念她的名字 ，Welch，W-E-L-C-H。100万个可能是由陶山谱曲，然后由克里斯丁作词并且演唱，就收录在克里斯丁在2014年1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来自美国的克里斯丁在2013年开始尝试创作中文歌曲哦。在创作的过程中，他思考人生的可能性的主题，最终就完成了歌词，并且邀请陶山来谱曲。克里斯丁深爱中国古典文化，曾出版中文诗集哦，也将庄子哲学的符号融入歌曲改编版本。一百万个为什么的歌词就围绕着人生选择还有命运展开，以一百万个可能为意象，表达在人生分叉口路口呢，对未来的想象还有期待。既有迷惘，也蕴含着希望以及勇气。旋律方面呢，歌曲的节奏由缓入强，层层的推进，副歌的情绪呢逐渐的释放，很洗脑，朗朗上口，也富有感染力。在演唱方面，克里斯丁运用了干净通透的音色，从低声细语到高音的铺展，情绪呢的递进是非常自然的。他以细腻真诚的表达情感，尤其是这个副歌的部分的高音哦，带有穿透力却不是温柔，使整首歌曲呈现出一种纯净而充满希望的氛围，也强化了歌曲关于选择与可能的主题。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晚上10:25，刚刚在好歌一首推荐跟分享的就是克里斯汀《100万个可能》。继续欣赏好歌，苏永康《悲伤止步》。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苏永康 So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2026就在11月8号星期天晚上8点钟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举行，不要错过哦，到 bookmyshow.sg 去购票吧。93海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晚上10点29分若想点一首歌，李国祥杜鹃花的日子，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这是锦绣二重唱秋诗翩翩。

0: 这是黎明，我用深情与你相约，在这要跟赵红还有 Jasmine 说声晚安咯。 Jasmine 说会听完杜鹃花的日子就要睡觉咯。
1: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好意外的惊喜的收到了一位新的听众，应该是新听众吧 ，A lawyer。他说：“你好，我是最近才知道杰奇要开始主持晚上的节目，一直很期待你的首首国歌啊，终于重新遇上，很温暖，很开心。今晚就把这首歌曲《杜鹃花的日子》点给你，希望你一直一直主持这个时段，陪伴你也陪伴我们。谢谢你 ，Alaya， 好暖心呐、啊。我也看到了 Angeline 舒燕。”他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3 DJ 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奇想世界听众，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谢谢杰奇每晚播放首首动听的好歌，不谢。 Lawrence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他自己还有所有的 DJ 以及93的听众，祝大家晚安，一夜好梦甜甜，明天晚上呢小周末奇想世界再相遇。Alan， 哎，林哥他就说了要把这首歌曲点给铁岭市的浩泽浩南，希望中秋节你们有时间来沈阳找我玩哦，要把紫色的外套还有紫色的拖鞋拿给我，也要配上我的紫色的头发、背心、短裤和小音箱。天哪，小紫人啊，你要成为好啦，希望浩泽跟浩南都有听到你的讯息啦。Johnny 他要把歌曲点给杰奇93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志文，愿大家今晚一夜好眠，然后明日小周末顺利。秀英他说耶赢了，他一向来都很喜欢李国祥这首歌杜鹃花的日子，要把它点给奇哥以及奇想世界所有的听众收听，祝大家好梦好眠。We Hall， 他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主持人杰奇他自己还有963的大家收听。他说Daniel 就说了连续两晚了、投票都输了，但是还是要来支持点一首歌，就把这首歌曲点给自己家人杰奇还有963 DJ 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一夜好眠。丽颖说要把杜鹃花的日子点给杰奇963 DJ 还有听众收听哦，还有跟 Rebecca 一起点给我们的他说今晚的歌超棒，非常期待明晚听到更多精彩的旋律，我们明晚不见不散。秀珍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 Reggie 还有963奇想世界的听众们收听，当然还有他自己。

0: 杜鹃花的日子，李国祥。
1: 啦啦噜，
0: 台北的 Fernando 小飞他说怕杰奇忘了我，赶快在节目尾声前来个出个声音，道个晚安。也祝大家睡个好觉，明天神清气爽，我没有忘你啦。你也一样哦，一夜好眠哦。Jesslyn， 终于发简讯来喽。Hello， 杰奇，谢谢你今晚所播放的好听的歌曲，祝你晚安，一路平安到家，谢谢。Angie 要跟你说晚安喽，还有 Rachel。Daniel 也来道晚安 ，Elsie Chong、Charmaine， 他说，杜鹃花不熟悉，但是木棉花阿嬷的故事里面有哦，戏里面有，有一条一首歌曲叫《木棉道》，的确是。今晚的天气，还是很多地方还是有烟霾哦。然后呢，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比较下午比较迟后的时候。新加坡的北部和东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6度。明天小周末，我们齐享世界，再会。祝你晚安，一夜好眠。
2: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以前一句话可以反复想很久，一个冷淡的态度也能够让人怀疑自己一整天。后来才明白，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值得放在心上，也不是所有人的反应都需要用来否定自己。真正的成长不是变得麻木，而是学会把精力收回来，用在生活，用在自己，用在真正重要的人身上。少一点内耗，心就会轻很多，人也会活得更从容自在。我们常常就是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啦，就是不要内耗，不要把别人的一句无心的话想得太复杂，或者是想得太多遍，然后反反复复的去揣测到底他话中是不是有话，其实他真的可能只是无所谓的说了一句废话而已。
3: 很多时候搞不好是因为自己心虚所导致的
2: 啊，也有可能。 对是的，会的，会的。
3: 对，因为心虚嘛，就感觉是好像
2: 就给他说中了，
3: 对，然后就开始有一点点呀，就说哦，是哦，是不是这样的样子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很多的这个疑问啊，反复的去想。我觉得重点就是他很内耗，
2: 对，何苦哦？
3: 对啊，而且我觉得重点是你应该把这些，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就是很多的问号来的，
2: 对，
3: 甚至有些时候你没有办法得到答案，那与其把时间跟精力花在这些无谓的东西，不如把它用在像我们这段话讲的这个精力给收回来，用在更有意义的东西上面。
2: 对，但是第一句话所说的那种一句话可以让人反复想很多，然后一个冷淡的态度也让人怀疑自己一整天，其实这个人这说的这句话或者是一个态度一个表情，就是因为你很在乎他，这个人你很在乎他，所以他说的每一句话或者是每个表情，你都会觉得说是不是有很多的 message 在里面这样子咯。然后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冷暴力咯。那有些东西我觉得就算是很亲密的闺蜜

0: 亲戚啦，好朋友啦，或者是家人哈、哦，有很多东西其实都可以通过很直接、坦白的、婉转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不需要让对方感觉到很不适、很不舒服，或者是很不开心。
1: 对啊，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是不是说自己要想太多了，而是对方呢让你不由自主的去想很多。
0: 对
1: 对，就明明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嘛，他就讲到有点模棱两可
0: 啊，
1: 那你就不知道说到底要怎么去理解还有解析他说的这番话。
0: 对
1: 对不对？我觉得那是最可怕的。像这类人我是觉得能够疏远的话就尽量疏远啦、
0: 啊、对，
1: 能够不接触就尽量不接触。
0: 是，如果你很清楚这个人的本性啊，个性就是这样子的话，你不要中他的招哦，因为中他的招过后呢，受苦的是自己哦。
2: 以前一句话可以反复想很久，一个冷淡的态度也能够让人怀疑自己一整天。后来才明白，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值得放在心上，也不是所有人的反应都需要用来否定自己。真正的成长不是变得麻木，而是学会把精力收回来，用在生活，用在自己，用在真正重要的人身上。少一点内耗，心就会轻很多，人也会活得更从容自在。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不再被爱了，请记住，真正能够让人尽快释怀的方式，不是反复追问原因，也不是拼命证明自己的深情，而是坦然接受结局。承认一段关系已经走到终点，承认对方的心意不再停留在你身上，这并不丢脸，反而是一种清醒与尊重。别再说那些没有意义的话，也别做多余的挽留，因为勉强换不回真心，只会让自己更疲惫。很多痛苦来自于对不甘心的执念，你会觉得过程那么认真，结局却如此仓促，心里总想讨一个公平的解释。但感情本来就不是对等交换，不是付出多少就一定能够换来结果。当你明知道答案，却还是不断追问为什么，其实是在一次次撕开自己的伤口。有人说，教会你成长的人，往往不能陪你走完一生，因为他们是用离开来完成这堂课的。他用曾经的誓言，也用转身时的冷漠，让你明白爱情会改变，没有谁能够成为永恒的依靠，真正能够陪你走到最后的只有你自己。学会接受离开，允许有些人只是短暂的出现，是人生必修的温柔功课。当你不再在错误的人身上消耗自己，才有余力去迎接真正珍惜你的人。放下不是失去，而是为自己腾出重新开始的空间。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2: 我问儿时有几许，人在高处竟会不胜寒意。
0: 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今天星期三小周末呢，将会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来关注一下今天烟霾的情况哦。看到这个网站的数据呢，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是介于76点到103点之间。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6: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个地方好有意思。小周末星期三早上的这个地方好有意思，要带你到日本去了。这个时候呢，已经进入九月了。
1: 有枫叶可以赏了。
0: 没错，之前呢在早报 .sg 哦就看到了，为读者呢还有为网友们哦制定了在日本的追枫路线图。
1: 哎，这一直是我其中一个遗憾，我想要去看日本的樱花，我想要去看日本的枫叶，两个都是处在我们没办法拿假的期间。
0: 其实樱花我倒是邂逅过，但是枫叶还真的没有耶。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呢在我的清单，旅行清单，有那么一天，有一天我们会去日本追枫，
1: 是有一天我会看到日本的樱花盛开的。
0: 不过呢今天呢先来说一说今年的日本的追枫路线图了。其实现在呢已经可以尝试安排了，因为呢这个看枫叶的在日本的时间九月底就开跑了。所以九月底呢如果是要赏枫的话呢，当然是到最北的地方，也就是北海道，在高海拔的山区，九月底到十月上旬就可以看到枫叶。然后呢一直到十月下旬十一月中旬呢，就可以呢到这个长野，还有呢到日光的山间的地带。那到了十一月下旬呢就可以前进东京、广岛、名古屋还有大阪。十二月的上旬中旬呢就是京都，还有呢比较暖的地区还是可以看得到枫叶的。
1: 枫叶这么久哦，它的这个鉴赏期。
0: 对，所以是一直从九月的下旬一直到十二月上旬。
1: 哎，那其实我们有机会啊，十一月尾可以去东京啊。
0: 对，十一月尾十二月的时候，十二月初的时候。那如果说要到哪里去赏枫，其实地点不一样呢，你的整个感觉也是不同的齁。那如果呢你是第一次去日本赏枫的话呢，最强烈推荐的就是到京都。那刚才也提到了京都呢是十二月中旬前后。那京都呢是最经典的日本的赏枫地之一，因为那里呢有寺院、有神社、有庭院，所以呢它赏枫的话呢是很有层次的一个感觉。所以非常的推荐第一次去日本赏枫的游客。不过在京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潮很多。
1: 是的，我去过。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也是去他们的其中一个非常著名的古庙。要买票入场的哦，而且票价不便宜哦，里面还是挤了很多人。
0: 所以呢热门的景点人潮比较多，如果是要去京都那边在十二月上旬一直到中旬赏枫叶，最好呢是安排平日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前往。
1: 清晨吗？
0: 对对对。
1: 也就是大概这个时间了，六点多。
0: 差不多，就等天亮。再来呢，另外一个很适合去赏枫的哈，就是东北的地区，也就是在长野，因为那边的景致又不同了。那里呢有湖泊、有瀑布、有温泉。所以呢是提供追枫叶的朋友呢另外一种感官上的享受。
1: 每当说到枫叶我都会想到一首歌曲，
0: 枫叶情
1: 啊。是的。
0: 是不是要调出来
1: 播一下？好像有另外一首歌叫片片枫叶片片情，
0: 我来找一下枫叶情。

0: 首歌。
1: 是，诶，其实说到枫叶，我还以为都是在我们收听率调查期我们两个是看不到的，没想到它是可以一路延伸到12月，而且东京耶，我真的可以认真策划一下。
0: 嗯，那如果呢不想赶景点的话呢，其实是可以选择到 Hakone 箱根那边
1: 哦。
0: 啊，那个是一个温泉区，你如果说你到那边的话，你白天赏枫叶，晚上泡温泉
1: 哦。Hakone 这个地点据说也是看富士山一个很好的地点。
0: 嗯，它离东京也不远
1: 啊，
0: 所以其实是真的可以考虑。然后那个地方呢就比较适合可能想要放慢生活节奏的游客。那今天呢就提供了你呢就是几个赏枫叶的时间段跟赏枫叶在日本的比较不错有层次的景点可以让你参考。那当然呢讲了这么多枫叶就来应景哦，听一下这首歌。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好久没听了，凤飞飞枫叶情。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刘若英的歌曲《打了一把钥匙给你》。看到以下路段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BKE 往 PIE 方向，在 KJE 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
1: 这个地方好有意思。
0: 如果是猫奴的话，看到这张图片一定会觉得好可爱，好有意思，好想去。说的就是济州岛哦，当地出现了一个16米高的巨型 orange 的 cat。哦，橙猫。
2: 你知道我乍看之下哦，我以为这只猫是橙皮，
0: 啊、是
2: 橙皮做的。
0: 你仔细看
2: 啊，真的吗？
0: 那个猫的外形哦，还有它的外表哦，就是橙色之外，它的坑坑洞洞有如橙的外皮。
2: 哦、oh, ，
0: 所以叫橙猫。
2: OK， 因为你知道济州有几样东西是很有名的
0: 啊，是
2: 有一样东西呢，就是济州岛的那个橘子
0: 啊哈
2: 啊，叫做哈拉蹦。
0: 哈拉蹦
2: 啊，
0: 所以呢，其实这个橘猫哈、哦、也是源自于济州岛当地的那个民间传说
2: 哦。
0: 这只他们的英文名字叫做。Dor Cheng Neng Yi， 我不知道有没有念对了，应该是念错了
2: 啊。OK， 所以呢，是因为这个民间传说，而不是因为济州岛的名产那个济州橘子哈拉崩啦，是因为那个民间传说，
0: 是的，
2: 所以就造了一只高16米的巨型橘猫，
0: 是成为岛上的最新话题地标。要去看这一只16米高的巨型橙猫，你就要去济州岛近日才开张的全新体验型主题乐园，叫 Dolcori Forest。
2: Okay.
0: Dolcori Forest。
2: OK， 所以呢，这个新的巨型的森林乐园呢，它是将济州岛的自然景观啊、猫咪的元素，还有户外的一些栖息啊、游乐的元素做一个结合。
0: 哎，是的，而且园区分为室内还有户外两大区块。室内的展区呢，以五只猫咪的角色来串联起整个故事，有光影的体验呢、啊，还有任务啊，还有探索的活动。
2: 我觉得这个新的景点呢，应该是全家大小在里面呢都会流连忘返呢，因为呢，它首先那个猫就已经非常吸睛，非常可爱，再加上它里头呢这五个不同的区域哦，里头的活动相当多元
0: 啊，是的，
2: 嗯，
0: 哎，说回这个橘猫哈、哦，它的尾巴还不是一般的尾巴哦，它是那种橘子皮呀、啊。绕圈的橘子皮，
2: 嗯，
0: 哦，所以它到底跟橘子有啥关系呢？可能得要去这个体验区去了解一下啦。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2: 丽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2: 现在呢，餐饮业的竞争啊非常的激烈，
5: 所以商家们要各出奇招，要么就博眼球，要么就以廉价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2: 哇，这一位呢在吉隆坡的小弟啊，25岁啊，肯定是博得了食客们的眼球。
6: 怎么了怎么了，
2: 看一下这位小弟卖起了云吞面，可是你也知道云吞面这么多档，
5: 哇，竞争可激烈了。
2: 对啊，他怎么样可以杀出重围啊？
6: 对啊，他怎么把云吞面弄得所谓的好吃
2: 好吃
6: 跟特别？
2: OK， 他的云吞面好不好吃可能大家还没有试已经先看到他了。
5: 所以有的时候在吃下去之前那个卖相还有那个视觉感官是很重要的。
6: 所以他用了什么方法呢？
2: 他戴了一个蜘蛛侠的头套。
5: 头套。
2: 就在那边煮面，就很成功的吸引到大家的眼球去试吃他的云吞面。
6: 哇，现在有很多这样子，你知道吗？你如果去过台湾九份的话呢，你走到一半就会看到一个女生戴了一个黑人的蓬蓬头，然后戴了一个大大的眼镜这样子。哦，他也是这样在卖他那个东西，
2: 也是小吃类的，
6: 也是小吃类的，好像卖番薯还是什么类似这样的。他又是吸引人眼球，他自己就大咧咧的这样，然后眼镜那么大，墨镜这么大，然后戴一个大蓬蓬的这样。
5: 我比较有印象的就是本地有一摊应该是卖虾面的摊位吧，他煮面的过程中会一直敲打那个碗，出很多声音的，
2: 好像是在 Unosa
5: 啊，忘了。
2: 不过我觉得像这样子，不管你是造型也好，可能你在煮的时候你秀一点功夫来吸引大家的目光，我觉得长远之计还是回归到
5: 食物好不好吃是最基本的，
2: 真的。可是这位蜘蛛侠小哥的那个云吞面，我看那个视频哦，好像还真的不错，
6: 真的哦。
2: 他那个叉烧目测就觉得，哎，这个有潜力，应该是好吃的。
5: 怎么样？想不想去？
2: 可是 KL 就是一个让你增胖的地方，你去到那边真的是不用想减肥了，全部给它吃下去。
5: KL 福建面，
2: 咖喱的那个猪肠粉配那个酿豆腐，哦，好吃。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4: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两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BKE 往雾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的入口处，还有 BKE 往 PIE 方向在 KJE 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空气污染指数介于76到103点，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七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带幼童出门的父母、年长者还有轮椅使用者，今后能够轻易上网查询本地建筑有哪些便利设施，预先规划行程。新加坡建设局和谷歌地图以及政府开源科技部合作，把本地超过600栋公共建筑还有商业建筑的便利设施信息列在这两个地图平台上。列入地图的设施包括无障碍洗手间、无障碍通道、育婴室，还有听力增强系统等，提供不同群体使用。公众可以通过谷歌地图和政府地图平台搜寻特定的建筑，并点击查看建筑的便利设施。建设局在1990年首推建筑环境无障碍规范，并且持续更新，以应对人口不断演变的需求。建设局建设管理署署长陈柱易受访时说，当局每五年和相关方合作，重新评估目标还有标准。
2: 我国空气素质恶化，星期二清晨所有五个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都处于不健康水平，为2019年以来的首次。到了晚上，情况虽有好转，但是受风向影响，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的烟霾持续的吹向我国，预计24小时的 PSI 将处于中等偏高至不健康中段的水平。星期二早上6点，全岛五个地区24小时 PSI 介于104至154，都处于不健康水平。中部的24小时 PSI 升至154，较星期晚上11点的141还要高，是今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受访的诊所就指出，过去几天因为咳嗽、过敏性鼻炎等烟霾相关病症求诊的病患有增加的迹象。牛车水全科医疗诊所的姚成勋医生就说，过去一周疑似烟霾相关病症的病人增加了约10%。
1: 马路扩建工程损坏多条光纤电缆，导致碧山还有汤深一带大约200名用户的宽带网络服务受到影响，抢修工作彻夜进行，宽带服务预计最迟在今天上午全面恢复。网络状况监测网站 Down Detector 的数据显示，星期25号下午大约1点25分，33名第一通 M1 用户反映网络服务受到影响。1点40分，网站也接收到另外211名新电信还有新和用户类似的投诉。网联宽频信托下午2点35分在官网发声明说，碧山和汤深一带的宽带网络服务因为光纤网络故障受到影响，最初估计大约1200名用户受到波及，公司之后把受影响用户上调到大约2000名。公司已经就事故展开调查，并对用户造成的不便致歉。
2: 新民道旁靠近爱童学校的私宅地段共吸引了7组发展商竞标，马来西亚发展商 Echo World 以容积率每平方英尺1612元，或接近2亿0810万元的竞标价，成为出价最高的竞标方，出价超出了市场预期。有分析师预计，这个地段未来发展的项目售价可能从每平方英尺3000元起跳。市区重建局星期二晚上公布的招标结果，正如分析师早前预期，这幅地段靠近光明山地铁站和爱童学校，且地段的面积较小，中小型发展商也有能力开发，因此吸引了较多的发展商竞标。不过，出乎分析师意料的是，最高竞标尺价远高于此前预期的1350至1570元。这幅99年地契的地段是今年上半年政府售地计划正选名单地段，预计可以建造140个私宅单位。
1: 日本在9月21号敬老节前夕公布全国百岁人口首次突破10万大关，当中最高龄的女性114岁，男性112岁。这一纪录的刷新，除了归功于日本一流的医疗和公共卫生水平之外，也和日本老人积极生活态度紧密相关。但在百岁人生常态化的今天，日本政府在鼓励老年人活出精彩的同时，也面临着社会高龄化带来的财政还有看护人力的缺口。日本在1963年开始统计人口年龄数据，当时只有153名人瑞，2012年这个数字突破5万人，今年创下107,677人的历史新高。日本目前最长寿的女性是114岁的岸本芙蓉，她居住在京都市的安老院，至今胃口极佳，每餐都吃得精光。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边有免费试吃哈，快点来！
1: 赶快！
2: 阿弟我一片，
1: 我也要一片。
2: 阿弟我再一片，
3: 我也是一片一片。
0: Hello， 这两个 boy 一人一片 ，free 的你们就来拿28片，你们好意思啊？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浩浩、
3: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早安，
3: 今天星期三，
0: 今天是小周末。
1: 小周末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想要warm up 一下大周末想要做的事情，先暖身一下。
3: 这个大周末大家都相当的忙碌呢。
0: 大周末
3: 、
1: 我觉得我这个礼拜也是超忙碌，除了晚上的主持活动之外，明天我觉得更忙碌，因为明天是我们新年歌的录制，太恐怖了。
0: 然后我们后天呢，我们几位主持人有在大上海的演出，在晚上。
3: 然后星期六我们在华族文化中心又有好想跟你唱。
0: 所以哈，在这个忙碌的九月，我觉得还有再加上这个烟霾来袭哦，照顾好我们的身体真的是我们首要的任务啊，
1: 非常重要。
3: 对，刚刚新闻有播报到嘛，这个医生就说跟烟霾相关的呼吸道疾病或者是咳嗽的病例有增加约10%。
0: 我今天早上起来其实我是觉得喉咙怪怪的嘞，
1: 是
0: 我赶紧去喝温水，然后喝完之后就舒服了。
1: 我在上个星期请假这么多天，然后到今天，你看今天鼻音比较好一点点了，
0: 还是有
1: 很多吗？
0: 比昨天好一些。
1: 是，请把我那个 bass 开多一点点。
3: 我们的麦没有这个设置，对不起。
1: reverb 再开多一点点，
3: 如果有的话我早就调了。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鼻塞吗？
1: 所以我最近就是因为有点小生病的关系，所以就一直吃比较容易
0: 消化
1: 入口的，比较消化的，比如说吃
3: 比较清淡一点的，
1: 喝水喝果汁或吃粥这些的。
0: 其实很多人对吃粥的一个观念就是它暖胃也养胃，
1: 是真的
0: 然后吃下去就很舒服，因为它毕竟是可以补充水分，然后又比较容易入口，比较容易消化。可是其实吃粥呢也有踩雷的地方
3: 啊。怎么踩雷法呢？
0: 因为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像那个潮州粥跟广东粥是不太一样的。
1: 怎么说不一样？
0: 因为那个广东粥它的粥很绵密，
1: 是，
0: 然后它的配料也不一样。它可能是搭配一些鱼肉啦、鸡肉啦、皮蛋呐、
3: 皮蛋瘦肉粥
0: 可是呢，潮州
3: 圆粥、
0: 潮州粥就不一样。潮州粥它是搭配什么菜脯
3: 啊？是的，
0: 咸蛋、
3: 菜脯蛋咸蛋或者是蒸鱼，它的颗粒感比较多，米粒是比较完整的，然后就是感觉你可以拿那个米粒去煮好，然后再淋上一点水去泡水，它也可以变成潮州粥。
1: 先生，董志不是这个环节，是下个环节
3: 我还要讲呢，就是
0: 我们要画圈圈。他在讲那个的时候要画圈圈。
3: 我还要讲呢，有一类粥我真的是很吃不下。
1: 你不要说台湾粥哦。
3: 是真的。
1: 真的吗？
3: 不是，台湾的虱目鱼粥我真的吃不行。
1: 很好吃
3: 我不喜欢。
0: 是因为那个鱼的关系。
3: 可能。
1: 鱼可能比较有一些鱼比较腥一点点。对，然后比较软一点点，肚子那边比较多。
0: OK, 为什么说有时候吃粥也会踩雷哦？因为你知道粥吃下去我们的那个血糖的指数它是会升的比较快的。然后再加上呢，不同的粥因为配料不一样，像那个潮州粥它可能会配比较多像咸菜啦、咸蛋啦，那我们可能不知不觉那个钠就摄取比较多。所以吃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养生养胃不过吃粥呢有时候也是要提醒一下自己，你搭配什么东西，
1: 吃对的粥。
0: 对，要不然你可能吃着吃着长期下来也是会踩雷。
1: 我从小到大我吃粥我喜欢配的就是
0: 咸蛋。
1: 对，
0: 因为我有留意到那个时候我在 canteen,
1: 是
0: 你点那个粥，你说我一定要拿那个咸蛋，
1: 对，然后要有面筋，然后要有荷包蛋，然后不可以熟的。
0: 你是要蛋要双拼哦？
1: 对，要双蛋，
3: 又要咸蛋又要荷包蛋。
1: 当然啦，
0: 那不要再加一个皮蛋
3: 那要不要加一个炒蛋呢？
1: 有没有豆腐可以加皮蛋？
0: 皮蛋豆腐粥，
1: 对，一定要这样子才感觉。还有一要有一些罐头的那个菜心啊，脆瓜啊，
3: 哦，对对对，我也很喜欢。
1: 还有那个竹笋啊，
3: 我喜欢吃那个罐头的焖花生。
1: 是，
0: 欸，所以你们两个算是很容易踩雷的，因为我听你们的这个配料讲，
1: 好像都热量很高，
0: 不是热量，就是高盐啊，
1: 高盐
0: 啊，钠很高啊，是是是，
1: 还有再配上一个鲸鱼的罐头，
0: 我以为鲸鱼出罐头了，
1: 没有，鲸鱼的罐头，或者是红烧鳗的罐头，
3: 是，哇，因为以前的那个生活素质跟现在不一样了嘛，以前哈，哦，可能一颗咸蛋，一家大小。分着吃，
0: 对，或是你开一个罐头就这样子简单了。
3: 对，但现在哈，哦，一个人至少有分到半颗咸蛋，那个半颗咸蛋其实就是钠的含量超标的。嗯
0: 嗯，所以如果说怎么样吃的健康呢？
3: 就很多人一起来吃。
0: 啊，分着吃，那个咸蛋分着吃，那个菜脯分着吃，哦，啊，还有可能加一些蛋白，哦，加一些什么鱼肉啦、鸡肉啦。
1: 吃个粥要弄得这么麻烦呢，啊？那干脆我们就放一盘盐在那边，大家望梅止渴就好了。看一个盐，然后吞一口口水，然后配一口粥。963，好时光，好歌，
3: 好 FM。我可以不要看盐吗？可以看那颗咸蛋吗？至少
1: 可以，
3: 可以
0: 看菜谱啦，不要看盐啦，
1: 任你选择。
3: 反正都是看而已，看的什么都可以，
1: 看的越久吃的越多。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TP 往 PIE 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还有 AYE 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的路段。
2: 中秋将至，滨海湾花园以全新创意开拓奇幻世界，欣赏八组璀璨灯饰，随原创角色分宝，踏上梦幻之旅，共度欢乐时光。还有嘉年华游戏、周末首座工作坊和街头小吃，精彩体验适合全家大小。9月12号到27号，每晚6点到10点，滨海花园庆中秋，入场免费，详情上网 gardensbythebay.com.sg/meetautumn。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跷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庾澄庆的歌曲《热情的沙漠》。
1: 已经是星期三早上7:30了，
2: 天已经开始亮了。
1: 是的，我们很快呢也要在直播室播出甘邦963第395集。
3: 哇，哎呦，395要400了耶。
1: 对呀、啊，不知不觉，
3: 天哪！我们
2: 500到400，
3: 我们500有没有要做什么东西？
2: 对啊，我们之前不是讲要去那个祖屋楼下办宴席吗？
3: 这样啊，真的吗？
2: 祖屋楼下办宴席啊，
3: 是
1: 嗯，或者去游街，
3: 游街示众啊，
2: 可以耶！哎，需要申请执照吗？哈，我们站到那个 lorry 的后方这样。
1: 你以为是大选胜选之后答谢居民？
3: 你等到庄义大游行看看有没有让你上去啦。
1: 我觉得那个祖屋楼下齁、可能开个几桌齁、这样子感谢听众，然后我们这个三位主角齁、在现场齁、跟大家见个面还是不错。
2: 诶、有没有认识那个叫办那种假斗的那种？
3: 有啊，都有啊。
1: 浩浩应该认识很多，
3: 我都认识。
1: 对啊，那人啊人脉很多，很那个厉害的。
3: 是啊，好了，不用担心了，慢慢想啊，因为还有很多集嘛，对不对？
1: 因为现在才395了。
2: 哎，我告诉你，100集刚好哦。我之前有大概算过了，五集大概可能四个月。
1: 嗯，
2: 就会到了500集了，
3: 是，
1: 拭目以待哦。OK， 我们今天395集呢，要聊的就是呢，当我们觉得自己很累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3: 休息。
1: 对，睡，可能补眠，对吗？就是眯一下眼。可是呢，最近呢，就有一个说法哈、运动20分钟胜过你去补眠。OK， 我们今天甘邦963就来聊一聊这个。
4: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9月19日16号，农历8月初6。今天的星座运势，爱情运5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4颗星。
4: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5: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6: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63。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信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2: 哎呀，我先回去睡觉一下啊。你去读书，你去读书，你去买东西啊。
3: 好贝贝，我们刚才 good morning 罢了，你就要回家睡觉。
1: 哈，好贝贝，你很累啊，我也是一样，我也不想去上课，我可以回去睡觉吗？
2: 你不行，你一定要去上课啊！你累什么累？你又不是我们大人，你小朋友就是上课也累什么？
1: 很累的嘞，好贝贝，我哈、哦、白天要上课 ，recess time 要踢球，下完课之后还要 CCA 回到家继续做功课，做功课晚上还要打一下 game 才可以去睡觉嘞，我一天的行程塞满满的嘞。
3: 你们两个不要。要吵，最累的在这边。我每天早上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呢，我要把家务事先做完，就去上班。上班有时候我还要加班，那我下了班之后呢，然后有时候呢，我还要抽时间啊去看好贝贝，因为他是孤独老人。那有时候我还要抽时间去看小玉儿，我怕他明天 PSLE 会不及格，我要看他有没有在家里温习功课。
2: 你不用来看我，你又说我是孤独老人啊，怎么样？你怕我死在家里啊？
3: 我就是怕咯，所以我要来看你、哦。
2: 你放心，我不用你管，我自己管我自己。我现在有喇嘛可以管，我才累嘞！哇，一天起来我要刷牙，我要洗脸，我要换衣服，我还要
3: Good morning， 公公。
4: 你什么时候跑出来的？哎，老弟老弟，你有出来你讲个话吗？吓死我了！白天嘞，不要吓人。
3: Good morning， also to mom， 老弟 is here again。
1: Lati, where are you going?
3: Oh, Lati, now going to the market to buy the food need for today's lunch and dinner. And Lati, go back, need to wash the car. After wash car, Lati need to mop the floor and also clean the window. Okay, okay, I have no time to talk to all of you. I need to go and do my work already. See you tomorrow.
2: 我就觉得啊，小鱼儿为什么你的拉低呀、啊？每天洗衣服，每天工作这么忙，他还是那么有精神啊！
3: 哎呦，真的嘞！我看那个拉低哈、啊，每一天哦都是精力充沛，活力满满。说实在的，仙姑我真的是很羡慕他嘞。
1: 我知道拉低的秘密是什么？
5: 什么秘密啊？
1: 拉低每次睡眠不足，感觉到很累的时候，他就会做这一件事，也就是去运动20分钟。
5: 运动20分钟。
1: 那一天哦，我就问拉蒂为什么他会用做运动来补眠，他就告诉我嘞，其实短短2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效果哦，几乎是90分钟的补眠一样好。
5: 真的啊？
1: 对呀、啊、短暂的运动哦，其实可以帮助维持重要的认知能力嘞，特别对于轮班工作者来说，如果无法随时补眠的话，这样子运动20分钟是一个积极实用有价值的替代方案。
3: 哎呦，我第一次哈、哦、对这个小鱼儿哈、哦、这么的感激嘞！现在有了这个方法，仙姑就知道了咯，我可以在 office 超慢跑20分钟。
2: 哎呦，乖乖，龙的懂啊，这个小乖乖啊，小鱼儿啊，来来来来来来，好贝贝亲一下，亲一下。哎呦，不知道你懂得这个姿势啊，来来来，
1: 我懂这个姿势，为什么你要亲我？走开！
6: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7: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63。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KJE 往 PIE 的方向，在 PIE 大市还有 Brickland Road 之间，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还有 Woodlands Avenue 都之间也是车多的。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进，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才思远呢就宣布了他要去日本了。
1: 还好啦，我没有宣布，我是看到日本跟那个其中一个运动品牌他们有皮卡丘的联名，很可爱。
0: 所以你决定要前进日本。
1: 那也要看机票便不便宜，合不合算。
0: OK， 其实在旅行的时候呢，这个机票住宿当然是要先定下来
1: 啊。是的，
0: 住宿方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住那种胶囊旅馆？
2: 有哦，我有试过一次，就那么一次，经济型的那种胶囊。
0: 然后之后就跟自己说我再也不要入住胶囊旅馆。
2: 是啊，因为我的东西
1: 挤不进去，
2: 两箱东西放不下去。然后呢再加上可能会听到上面的或者是隔壁的这个打呼声哦。对，后来醒来的时候是发现其实是我自己在打呼，不好意思影响别人吧。
0: 思远呢有试过吗？
1: 试过一次，就是年轻的时候，当年在台湾真的很流行耶，胶囊酒店。
2: 是，
1: 然后其实它的设施都还蛮不错的，而且最让我惊喜的就是它还有一人一个格，小格的可以放行李的空间。
0: 所以现在哈，本地的这个业者呢也进军了胶囊酒店市场，将在下个月呢进一步的增加床位。因为呢特别是年轻的游客哦，对这个胶囊旅馆的需求是越来越高。
2: 是的，在这个2025年的时候，访客差不多达的11,690,000人次哈，所以呢，酒店平均每日房价为237.56元哈，所以预计访客会增加到1,800万人，所以呢，这个需求量就会更大。
0: 欸，在新加坡入住酒店真的不便宜耶，
1: 不便宜。
0: 你看，连胶囊都要一个晚上270多块，它这边的价钱
2: 是
0: 酒店。
1: 然后酒店平均270多块，胶囊不是啦，胶囊一个晚上大概可能
2: 不到60，
1: 70多块，60-70块吧，
2: 是不到60啦。
0: 所以哦，因为这样的情况，在新加坡可能那个需求就更大了。特别是如果你要来新加坡，你又不要花这么多钱去住那种正规的酒店，胶囊酒店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目前新加坡差不多有20到25家左右啦。对，
1: 我觉得住胶囊酒店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跟其他人聊天。
2: 真的吗？
0: 可是我不喜欢跟人家聊天。
2: 我不喜欢欸，我去住那个胶囊酒店，我自己那个帘子就拉起来了。我觉得很隐私欸，你睡觉的时候你干嘛跟人家聊天？
1: 睡觉当然是要把帘子拉起来，但是普通的时候你可以跟人家聊天啊。
2: 你是睡那种大通铺一整排的吗？还是说你是睡那个一间房有四个人的？
1: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间房四个人。然后呢，我就记得那一次我唯一一次住这样子的胶囊酒店的时候，我跟一个洋人聊的甚是欢乐。我还记得他好像来自芬兰还是什么的。
0: 像我呢，我是觉得空间对我来讲可能有一点太小，就我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很好的休息。对，因为类似那个感觉好像是在躺棺材。我不知道嘞，我没有试过啦，但是我每次看照片或是看那个视频，我就觉得那个空间对我来讲有压迫感。
1: 是啊是啊，的确有。
2: 那个拉帘子不会觉得是躺棺材啊。
0: 没有，我会觉得对我啦有压迫感。
2: 如果你去晒黑，要晒黑啊，或要做什么核磁共振那种有盖子的比较像。
1: 他就是没有做这些事。
3: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德明、
5: 佩芬、
6: 国贤，
7: 名人说安话。
4: 面对一个已经很糟糕的环境，你最认同哪一种想法
0: ？A，
4: 既然改变不了，就这样喽，接受现实。
5: B， 别人怎么样是别人的事，我应该做好自己的本分。
6: 知道说应该不要，可是你看大家都做，如果你不做，你就觉得自己很笨、很蠢。
5: 旁边的人都已经开始在清理自己的垃圾的话，如果你不清理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突兀？
8: 对，前面的人一买就买50个、60个，
9: 他没有商家应该要限制吗？
8: 每一个人只可以买多少盒？
6: 我觉得要怪你们自己，为什么你们没有把功课做好？
8: 啊，你这个每次都是这样子的。
6: 说了让自己心安理得，不管结局是怎么样就接受它。那不说的话，最终的一个结局可能不是你想要的，可能这个时候你就后悔说，哎呀，早知道，我说没有早知道这件事情的，对得起自己咯。如果你觉得别人这么做你也跟着做，你觉得对得起自己，那我没有话说。
4: 每周一到周五
5: 中午12:30，
4: 名人说安话，
7: 和你聊一下，
1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KJ 往 PIE 方向，在 PIE 大市还有 Brickland Road 之间。此外也看到了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BKE 往 PIE 方向，在 Woodland Center Road 的入口处。 KJ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车多。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空气的污染指数介于75到102点，气温在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八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